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n Radio Station FM 98.2。车水马龙，每一刻都是生活的律动。速度早高峰，带您直击城市的心跳。最新路况及时播报，热点新闻快速送达。繁忙的早高峰中，为您开辟一条信息的快速通道。FM 982，速度早高峰。

0: 好，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现在我们一同要进入速度早高峰，在前面这段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庆，
1: 我是主播文辉，
0: 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第一步呢，关注诸暨西视野，第二步右下点选看广播。
0: 欢迎向各位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也欢迎向进融媒直播间的大家。融媒直播间，哇，看到又有好多朋友进入了。然后呐喊大哥发了好多信息来，他今天辉总是个靓仔，他说静妹妹像个采蘑菇的小姑娘。哇，这个比喻。
1: 今天早上哦，对，
0: 他今天早上又在跑步，
1: 他们周三力跑啊。
0: 月都高湖跑团周三力跑，打卡跑步了多少？10.14公里啊！
1: 天凉好个秋啊！
0: 然后他还发了很多照片过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现场跑团们，哇，这人好多啊！
1: 在
0: 体育馆跑步，
1: 就是体育馆那边啊，对，
0: 应该在体育馆，他们那个活动还真的蛮多的，
1: 没错。
0: 其实每天坚持锻炼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当然要做到一个坚持也需要自己自律啊，确实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呐喊大哥是365天每天不间断的锻炼，
1: 是啊。
0: 好，那么这里我们也跟大家再来关注两条重要的考试消息。无论是准备考公的朋友，还是在读书的高中生，部分的时间节点一定要记牢。国考，咱们浙江选考、学考的时间都已经正式的敲定了。
1: 先来关注国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公务员招录马上就要开启了。这次呢，总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0: 想要报考的考生，我们注意一下，从今天10月14号今天早上的8点钟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10月24号傍晚的6点钟，你们可以登录那个国考专题网站进行网上的一个报名。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账号注册认证它是有截止时间的，到10月23号的傍晚6点就会关闭，所以呢，千万不要拖到最后一刻才去注册。还有那个公共科目笔试，它定在11月29号，会在全国各个直辖市、省会，还有部分重点的城市同时开考。
1: 说完了公务员考试，再来说咱们浙江本地高中生十分关心的选考和学考。2027年1月份的选考学考考试时间呢，确定在1月6号至8号。报名工作将从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启动。那么哪些人要报考？考什么？怎么报名？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下。
0: 对，我们先说一说不一样的年级、不同人群报考的科目和相关的要求。那首先就是我们高三的同学们，要报考外语，包括那个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还有7门选考的科目啊，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技术。这里呢有一个关键点，这个外语它是一考两用啊，考出来的一个成绩呢，计算学业水平的等级，同时呢也可以用作高考的一个成绩啊。
1: 要提醒高三学生报选考之前呢，对应的学考必须要拿到合格以上的等级。大家呢结合自己的兴趣专长还有目标大学专业的要求来确定自己的选考科目。每个人最多可以选3门嘛，每一门科目最多可以考2次。那么选考科目一旦确定，那就不能再更改了。
0: 对，是的。我们再看高二的学生，这一轮需要报考的学考科目是思想、政治和物理。普通高中在读的学生呢，都得按照规定参加学考，每一门考一次。那如果说先前你有科目学考没有及格，那这一次呢，就是有那个对应开考的科目都可以

0: 自主的报名补考。
1: 嗯，除了在校生，社会考生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挑选想要报考的科目。
0: 这个报名呢是分两个阶段的，就首先网上填信息，然后再进行网上的一个缴费，这两步一步都不能少。第一阶段呢，网上的一个信息录入时间是11月1号上午的9点钟，然后呢到11月10号下午的5点钟。符合条件的考生，你可以登录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一定要认准官网啊，然后呢进入2027年1月选考学考报名的一个系统。咱们先阅读报考须知，网上签好诚信承诺书，把个人的一个信息如实填进去。
1: 填完之后呢，也要反复核对个人资料、照片，包括报考的科目啊，都得确认无误，再进行提交确认。信息提交完成之后，由当地招考机构和学校做线上资格审核，如果资料有问题会反馈回来，需要大家再进行补齐。
0: 审核通过以后，然后就到了我们刚说的第二步，就网上缴费的一个环节。缴费它开放的时间，注意一下，11月13号上午的9点钟，然后呢一直到11月16号下午的5点钟。审核过关的考生呢，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确认全部报考的信息，完成缴费。那一旦超时，就不再受理了。信息确认以后就不能修改了，只确认信息却没有缴费，那是没有考试资格的。所以呢，这一点千万不要疏忽啊。
1: 总体来看，无论是备战国考的考生，还是参加选考学考的同学，时间节点啊比较密集，注册填报缴费也都有明确截止时间，建议大家呢提前做好规划了，尽量避开最后高峰期，防止因为网络拥堵而错过了报考。
0: 考试报名这个事儿真的事关重大，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个时间点记在本子或者手机备忘录上面啊。我们也欢迎考生和家长来跟我们留言交流，如果说你们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呢，可以登录那个官方网站仔细的查阅一下通知。我们也祝愿所有备考的朋友都可以如愿取得理想的成绩。
1: 是的，
0: 来，豆豆来了，看到了，看到了，豆豆前面是不是有消息错过了？前面消息被顶上去，哎，真有啊，哎，这信息在哪儿呢？哦，豆豆说，又是没关车窗的一晚，早上开门，车里养了一车的蚊子。
1: 但是蚊子现在应该也是最后的疯狂了
0: 啊！你还别说，这些蚊子还真的有点猖狂。
1: 是啊，这再到温度更冷下去啊，他们也就蹦跶不了多久了。
0: 最近有没有被蚊子咬的朋友？我感觉我一个夏天没有被蚊子咬过，这两天我也被蚊子狠狠的咬了，
1: 是，
0: 然后我直接拍死了3个。
1: 他们可能太热太冷都不太能出来啊。
0: 是。
2: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每一次的流动都关乎民生。这里我们将倾听您的声音，关注您的交通困扰。FM 982交通瞭望台，给您一个发声的平台，发现路面上存在的问题，您都可以向我们反馈。在这里，您的意见将被重视，您的声音将被传达。让我们一起为改善交通状况而努力，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更畅通、更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一起为交通的未来出谋划策。交通瞭望台，伴您一路顺风。
0: 我们来说一说安全出行的一些话题。其实说到一个安全出行，有很多不起眼的一些日常小习惯，其实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1: 没错，很多交通事故呢都不是重大违规导致的，而都是什么呢？因为疏忽了细节以及心存侥幸而造成的。今天啊，给大家带来双重安全警示，分享两个真实惨痛的案例：穿洞洞鞋开车，违规遛狗引发了百万赔付，这些教训啊，每个人都必须牢记。
0: 大家可以听听啊。最近呢，有很多网友在现身说法，疯狂的提醒大家，说你们千万不要穿洞洞鞋开车。重庆呢，有位网友就分享了自个儿一个惊险的一个经历，因为他穿那个洞洞鞋开车嘛，哪怕特意把那个鞋后跟提起来扣紧了，但就是因为鞋子不跟脚，然后操作失误，引发了车祸。好在最后呢，只是轻微的一个擦伤，算是不幸当中那个万幸啊。
1: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江苏的张女士遭遇的事故更为吓人。她穿厚底洞洞鞋在车库倒车，没想到的是啊，宽松变形的洞洞鞋直接卡在了油门和刹车的缝隙中间。
0: 那这一下彻底失控了，车子瞬间提速飙到了76码，直直的撞向车库的立柱，而车头的引擎盖呢，直接撞起拱起后变了形，整车损毁严重。张女士当场就被吓晕过去，幸亏人身没有什么大碍。经历了这 次事故以后，他直言这辈子再也不会穿洞洞鞋开车，也希望所有人。

0: 都可以引以为戒。
1: 这儿也是提醒所有司机朋友，洞洞鞋的鞋底软，鞋身宽松，非常容易啊打滑和卡壳啊，不管是厚底薄底，不管有没有扣后跟，都是完全不适合开车的。再提醒，紧急刹车踩油门时容易卡住滑脱啊，关键时候你刹不住车，这隐患就非常大了。
0: 对，其实说到一个洞洞鞋，我分享一个我本人遇到过的一件事儿。有一次我穿过一次洞洞鞋，其实我穿的很少，但有一次我穿了一次洞洞鞋，然后走楼梯的时候，就它，我感觉它那个就踩在跟踩船上一样的摇来摇去，然后我直接楼梯给摔下去了。
1: 底儿比较厚啊，因为重心有点高。
0: 然后它那个底儿给我的感觉就是我感觉没那么稳。
1: 对，
0: 所以我打那以后再也不敢穿了。除了穿鞋的一个误区，接着还有一个案例啊，更是给所有的电动车骑手养狗的市民狠狠敲了一个警钟。就一桩你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偶然的一个交通事故，它最后呢是判出了200多万的一个天价赔偿，这个代价惨痛到无法想象。
1: 事情呢发生在深圳，去年的一个夜晚，一名男子骑着电动车上路，当时他不仅超速行驶，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还违规驶入了机动车道，行驶途中撞上了路人王某带进机动车道且没有牵绳的大型宠物狗。
0: 也就是这一次碰撞直接酿成了一个严重的事故，电动车骑手呢当场是重伤昏迷，然后被送到多家医院抢救，而宠物狗也是当场死亡。后续呢经过司法鉴定，骑手直接被评定为一级伤残，终身需要专人护理，完全可以说已经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啊。
1: 事故发生之后呢，双方就因为这个赔偿问题争执不休，最终是闹上了法庭。交警经过现场勘查和取证判定，这起事故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0: 法院呢也详细解释了责任划分的一个原因，电动车骑手有错，超速不戴头盔，违规走机动车道，多项交通违法在先，而狗主人他同样责任重大，明知机动车道车流危险，还放任大型犬只脱绳乱跑，闯入机动车道，这也是引发事故核心的一个原因之一。
1: 随后呢，法院核算了所有费用，这名重伤骑手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护理费、抚养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所有的费用加起来啊，总损失高达400多万元。
0: 因为呢是同等责任，狗主人需要承担一半的赔偿，也就是两百多万啊。就因为那个晚上出门遛狗没有牵绳，一时图方便，最终赔付巨款，这个代价真的太沉重了。目前呢，这起判决它已经正式的生效了。
1: 所以很多人平时会有误区，觉得晚上路上车少人少，狗狗温顺听话，不牵绳遛一遛没关系。但是这起案例告诉我们，没有侥幸的安全啊！这宠物一旦失控冲上了马路，不仅会害了别人，也会让自己承担巨额赔偿，严重还可能会触犯刑法。
0: 同时呢，我们要提醒所有电动车、非机动车骑手，超速不戴头盔，乱闯车道，看起来是一个小事图方便，一旦发生事故，不仅他自己容易受重伤，还会直接影响事故责任的一个划分，本来应该属于对方的一个责任啊，也会因为自己的违法操作分摊损失啊。
1: 所以说，不管是开车自驾、骑电动车出行，还是日常散步遛狗，我们都要守规矩、存敬畏。
0: 是的，我们这里也问一下大家，你们会开车穿拖鞋、洞洞鞋吗？这真的不行啊！还有出门遛狗有没有做到全程牵绳呢？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
1: 也希望所有人呢都能记住这些惨痛的教训啊，就是能够平安度过每一天了。大家可以融媒直播间来聊聊，
0: 对，规避一下安全隐患啊。

0: 你们有朋友圈吗？
1: 我有，
2: 我也有。
0: 朋友圈，那可是个神奇的小宇宙。这里有美食探险家们晒出的诱人佳肴，仿佛隔着屏幕都可以闻到香味儿。这里有旅行达人分享的奇妙风景，让你不出家门也能领略世界的多彩。这里还有段子手们的搞笑日常，笑料百出，承包你一整天的欢乐。
3: 哦，你说的真的是朋友圈吗？
0: 哎，我说的是酒吧。

0: 朋友圈，
1: 欢迎加入九妈二朋友圈。
2: 这里是生活的调味剂，
0: 有甜有咸，
3: 有欢笑也有感动。
2: 这里是你的声音港湾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
0: 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清晨，还是繁星闪烁的夜晚 ，FM 九八二始终陪伴在你左右。
3: 快来加入这场九八二朋友圈的狂欢，

0: 好，这里呢是我们正在直播的珠广早交通，在节目这一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庆，
1: 我是主播文辉，
0: 欢迎下来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啊，欢迎下来大家，然后我们也看到一些微信用户的加入了。那么今天是周三，周三的节目时间，我们将
1: 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我们将进入到的是炫车宝典的环节，要有请出我们的专家老师金总闪亮登场。
2: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加紧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3: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加紧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3: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笑对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2: 一起笑对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4: 嘿，接本姑娘一招，葵花宝典。哦不，升级版。炫车宝典，
5: 你是否在为汽车保养问题头疼不已？是否想让你的座驾时刻保持最佳状态？翻开炫车宝典，从外观到内饰，从配置到动力，再到操控，全方位解读养车的奥秘，随时教你如何呵护你的爱车。炫车宝典最高秘籍来袭，有请专家老师登场。

0: 今天呢是周三，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炫车宝典。炫车宝典在节目这一端，除了我主播周静以外，我们今天呢又请到了我们迅马汽车服务的创始人金伟先生，有请我们的金总闪亮登场。
1: 大家早上好。哎，金姐早上好。
0: 金总，其实那个缺席了一个礼拜，那我今天也说一下原因啊。其实大家如果现在你们进入美女直播间，可能通过视频也是可以看到金总，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我想说金总真的好敬业啊。为什么？因为金总现在他的那个右手动不了。右手他摔伤了，
1: 摔
0: 伤以后骨头断了，现在那个右手还带着夹板，然后过来还在做直播。
1: 没事，小伤。
0: 那个也希望金总可以早日恢复啊。
1: 好的，
0: 大家也可以欢迎一波金总啊。
1: 谢谢。
0: 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正题，现在已经入秋了，那么告别盛夏酷暑的一个暴晒，咱们浙江也迎来昼夜温差的悬殊，秋雨连绵，晨雾频发的一个秋季。和北方干爽的一个秋天不一样，咱们浙江的话其实秋日这个地域特点就更为突出，比如说白天温度很舒适，你适合开车，一早一晚那个温度快速的回落，昼夜的温差可以达10多度。然后浙北的话呢，相对晨雾阴雨更多一些，浙西的话呢，山区湿气又比较重，盘山路又比较复杂，沿海地带呢它海风裹挟盐雾，所以整个季节空气都是他们那边是偏潮湿阴冷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有很多新能源车。

0: 车主，现在新能源车是真的越来越多了啊！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主就觉得秋天温度比较合适啊，温度比较合适，车辆也不用特意的养护。但是我们要跟你们说，夏秋交替带来的一些温差、高湿还有持续的阴雨，正在悄悄影响你的爱车。现在新能源车它三电系统、续航、行车安全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对对。
0: 你夏天留下的一些车辆隐患，你要是没有排查，那低温就会造成很多问题。那至于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今天金总都会跟各位说一说啊。所以你们电车车主今天一定要注意听，我们今天就请金总跟我们来分享一些关于入秋以后我们的电车应该怎么样养护，我们应该关注哪些方面的内容。
1: 好的。
0: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内容开始以前呢，我们抽奖也要开始了，有奖竞答也要开始了啊！奖品呢，金总要送给大家是来自迅马汽车服务送给大家任何一家迅马店都可以用的洗车卡，迅马的洗车卡啊。第一题。我们现在放题目了，就会放在荣美直播间，所以各位一定要进荣美直播间，微信关注诸暨新诗眼，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进来以后我们题目就直接放在那儿啊，你们可以进来以后先看题目，先把题目做了。现在我先报一个题目，好，大家听好啊。浙江入秋以后，不少的车主发现电车续航出现了小幅的下降，下面说法正确的是哪一条？我说的是正确的是哪一条 ？A. 续航下降一定是动力电池出现故障，必须立刻更换电池。B. 昼夜温差回落，电池活性轻微降低，属于正常现象。C. 秋天只能用慢充，使用快充会造成续航大幅缩水。D. 只要把电量充满到100%，就可以完全解决续航下降问题。大家可以抽一抽，题目已经放在荣美直播间了，看看有多少朋友能够答对。其实题目不难啊，真的是不难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啊，那么总而言之啊，关于电车养护啊，那秋天的话，真的电车车主都要关注一下，也要吃透咱们浙江秋天的一个气候嘛。然后请金总，跟我们来说说这养护方面，我们首先需要关注什么？
1: 好的，好的，行。新能源车现在它的我们上次看数据啊，就是销售量已经是大幅超越了我们的燃油车。然后呢，虽然保有量可能现在没有燃油车那么大，但是呢，就是已经大量的进入了我们的家庭跟生活。然后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新能源车最大的那个三个部件，电池、电控啊，还有一个就是电路系统，这三个东西，我们经常接触到的呢，可能就是电池了。
0: 哎，这个锂电池它最佳工作的一个区间是多少度？
1: 对，锂电池呢，就是最佳工作区间一般是15到35度。这个区间呢，它的电池的活性最好，然后呢，就是续航跟充放电的效率最稳定。那我们像浙江这边啊，就是入秋以后，白天大部分都在20到28度，这几天白天还有点热，但是晚上的时候呢，就会跌到10度或者10度以下，所以呢，白天电池工况比较好，到晚上呢，可能低温直接就会降低锂电池的活性，然后呢，就是电池的可用容量会临时缩减。这个就是早晨的时候出车，然后续航感觉明显跳水，动力变弱的根本原因。反复的冷热交替会持续的冲击电芯一致性，日积月累呢，也会加速我们的电池的老化。对，而且除了温差以外呢，高湿的秋雨是我们浙江用车的最大难点。那这段时间可能天气还比较好，
0: 这段时间比较干，过段时间就要下雨了，
1: 连绵的秋雨就来了啊。
0: 对
1: 对，然后高湿度环境呢，高压电池包括充电接口，还有我们高压电速线速的这个绝缘性能，它会下降，接口呢会受潮氧化，然后呢就是轻则呢车辆会爆故障，重则呢就是会出现充电短路啊这些严重现象。再然后呢，就是入秋以后啊，这些落叶越来越多啊。我今天过来看的时候，看到那个静姐，你车上又好多树叶了。
0: 对，是。
1: 对，
0: 车上那个又有好多天没洗车了。
1: 是，看得出来。然后这些落叶呢，就是在车头格栅啊、充电缝隙啊，还有底盘护板跟前窗这边呢，干树叶会堵塞我们的散热通道。然后呢，被雨水泡烂以后呢，树叶带有腐蚀性，它会腐蚀我们的，比如说电池外壳啊、金属件啊，还有线路护套这些。再呢就是浙江这边呢，路况差异比较大，因为我们这边丘陵地带，然后呢就是盘山公路会比较多，上下坡频繁。如果我们在秋季的时候，比如说出去赏秋啊、自驾，电池这个时候反复的高频充放电， 有时候还会有延误，比如说我们沿海区域还

0: 还会有一些延误，
1: 嗯，
0: 啊，会
1: 像舟山宁波那边嘛，
0: 对对对，嗯，会溅到底盘上面，加速我们的金属的锈蚀。
1: 对，其实现在一到周末，很多朋友都习惯自驾游啊，自驾游在省内到处跑。
0: 啊，越越
1: 那如果电车车主的话，接下来这个入秋以后啊，我们现在已经入秋了嘛，你这车子要不好好养护，还真的很麻烦。
0: 嗯，对。
1: 但这个电车秋季养护也不能就完全照搬一个通用的方案，需要因地制宜。所以今天你们可以听听金总分享的啊。接下来我们先过渡一下半点吧，来欢迎一下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欢迎我们
0: 大家，
1: 今天老师都在说，欢迎秦总、徐姐姐，欢迎秦总、欣欣，哎，你们消息都收到了啊，都收到了，欢迎大家，还有一些微信用户耳朵人都在不断的进入，
0: 对，
1: 过渡一下半点，半点之后先刷新高速路况。
0: 好的。
2: 万风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风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风相伴。万风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8:30。
3: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5: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6: 给力
7: 给力
8: 给力喽
5: ！FM982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1: 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实时高速路况，省内高速路面上通勤的情况，了解一下。G1523甬莞高速现在有占用车道的一个情况，什么原因呢？G1523甬莞高速福建方向283K 处有货车稍前时分发生了抛锚，占据硬路肩已经部分的第三车道，注意减速避让一下。G60沪昆高速江西方向413K 处后雾停车区附近稍前时分货车发生抛锚，占用第二车道。还有呢是有一些拥堵路段，沪昆高速北往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3.25公里，沪昆高速西往东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22.77公里，沪昆高速南往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4.73公里，永台湾高速北仑支线西向东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6.55公里，有拥堵。
9: 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珠广早交通，
10: 路况信息，
11: 出行攻略，
10: 为您导航早高峰。
9: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2: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98.2。
10: 嘿，接本姑娘一招，葵花宝典。哦不，升级版炫车宝典，

0: 内饰从内置到动力再到操控，全方位解读养车的奥秘，随时教你如何呵护你的爱车。炫车宝典最高密集来袭，有请专家老师登场。
1: 现在我们要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我们每天清晨7:30到9:00的珠广早交通，我们迎来每周三的炫车宝典。炫车宝典我们今天又请到了我们的专家老师，来自于驯马汽车服务的创始人金伟先生，有请金总。
2: 今天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金总。我是主播周静。那刚刚说了啊，那个金总也真的很敬业。然后因为是手受伤了嘛，然后今天还是一边是手上打着那个夹板，是骨头断了，然后而且还是一个右手。今天很努力赶过来做这个直播，所以我们再次希望金总可以早日恢复啊。
2: 好，谢谢。
1: 然后大家都在说今天来听金总的干货，欢迎进融媒直播间的大家。进来以后呢，你们先把那个有奖竞答题抽一抽，刚刚第一道题目一会儿马上要开奖了。
2: 是的，欢迎大家。
1: 是的，我们融媒直播间放了题目，奖品呢是由金总送给你们驯马任何一家店都可以用的驯马的洗车卡。大家可以进一下融媒直播间微信，关注诸暨新诗眼，然后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进来以后先把这个题目抽一抽啊。然后呢，这道题目我在这边再重复一下，说的是今天都是跟电车相关的问题啊。说的是咱们浙江入秋以后呢，有不少车主发现电车的续航出现了小幅的下降。那么下面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续航下降一定是动力电池出现故障，必须要立刻更换电池。 B 昼夜温差回落，电池活性轻微降低，属于正常现象。C 秋天只能用慢充，使用快充会造成续航大幅缩水。D 只要把电量充满到100%就可以完全解决续航下降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把这道题先做一做啊，看看。看到目前为止，看到那个都是答对的朋友，是没有人答错的。可以啊，你们都电车车主吗？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2: 是的。
1: 先把题目抽一抽，赶紧抽啊，赶紧点抽。最后来关注秋季充电安全。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1:30。

0: 下午一点了，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体，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

0: 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名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体，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3: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982主播说。这期节目为您讲述的是红色故事，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一起弘扬红色精神。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是诸暨人寿至高。寿至高，浙江诸暨草塔廊屋金属大堂街道大地村人，1944年7月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经销支队，曾参加豫东、孟良崮、淮海等战役，荣获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称号。抗美援朝时，他用炸药炸毁美国王牌陆战第一师的首辆坦克，使敌人整队坦克被分割包围而消灭，被誉为爆破大王。1950年10月，寿至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60师179团1营2连副连长，跟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11月29号，夏杰与里战斗打响，20军的3个师奉命阻击，歼灭南逃之敌，60师179团1营为主攻营，寿至高所在的2连为主攻连，他带领2连3排下辖7班8班共27名战士扼守在关键的1236.5高地上，牢牢堵住敌人的逃跑之路。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们寸土不让，誓言人在阵地在，一次次击退敌军。战斗至下午3时，穷途末路的敌人集结近100辆汽车和坦克，企图以钢铁洪流撕开防线。危急关头，寿至高怀抱炸药包毅然跃出阵地，一举炸毁了美军王牌陆战第一师的首辆坦克。这石破天惊的一爆，瞬间打乱了敌军队形，使其后续坦克与车辆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为我军分割包围创造了战机。硝烟弥漫中，寿至高率领全排战士如猛虎下山，扑向混乱之敌，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殊死搏斗，最终包括寿至高在内的27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他们的牺牲换来了辉煌的战果，被围之敌遭受重创，除被击毙者外，其余被迫集体投降。此战沉重打击了美陆军第一师的嚣张气焰，有力粉碎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53年，寿至高被追认为全国战斗模范。好了，今天的红色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艰苦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从此进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7: 中国万岁！
6: 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写取了参与这些伟大历史事件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活动和人生轨迹。

0: 描述了当年共产党人的铁肩道义、时代的血雨腥风，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的艰苦卓绝，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获得成功的深刻根基。历史沧桑，发人深省。听众朋友，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
1: 上一集我们讲到了济南的大槐树汽车工厂俱乐部正式成立了，消息一经传出，立刻轰动了济南。大槐树汽车工厂的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紧接着就举办了工人夜校，很快呢就有几百工人参加进来。王和波、王进梅等人除了关心工人群众的生活外，还特别注意用通俗的语言教育工人，让他们懂得通过斗争翻身求解放的道理，把工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由此深得工人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他们还组织发起工人同资本家进行了多次斗争，为工人办了许多好事。通过这些活动，工人知识得到增加，觉悟也提高很多，彼此更加团结，为日后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济南共产党组织深入津浦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极大促进了工人们的思想觉悟。津浦路机务处工匠段长寿等17个工人便在王进梅等人的支持下，给铁路工人发出了一封信，号召广大铁路工人站起来，自己拯救自己。段长寿在信中大声疾呼道：咱们生来就注定命苦吗？朋友们，不是的，不是咱们生来就命苦，更不是咱们就应当受苦。咱们大伙若是能够齐心合力想办法救自己，那命就不苦了。信中还指出了自己救自己的方法，那就是咱们要团结起来，凡是做工匠的、司机的、拿旗的、小工、学徒都一起结合在一块儿，各站结合各站的团体，合拢各站的团体结合一路的团体，再合拢各路的团体结合五路的团体，再结合其他铁路的团体组织全国铁路工人的团体，咱们结合这些团体互相帮助，谋改良地位，增加生活。不做牛马要做人的最终法子和唯一法子就是结合团体，这样才能为自己谋幸福。信的最后提出了8项具体方针：要涨工钱，减少工作时间，增加花红，放假日不扣薪，星期日休息不扣薪，卫生设备、改良待遇和各路平等。这封信被广泛地散发到各路铁路工人中间，极大地唤醒了工人群众的斗争精神，对于推动全路工人的广泛联合和日后铁路工运的开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21年7月，王进梅、邓恩明代表济南共产党组织参加了中共一大。1922年6月，就在山东劳动周刊创刊的同时，北洋军阀政府警察厅通令征收理发业卫生执照捐，王进梅趁机组织发动理发工人大罢工，迫使反动当局答应免去卫生执照捐，全部释放被捕工人，允许自由组织工会等3项条件。这次罢工的胜利使广大工人受到很大鼓舞，推动了济南的工人运动，为从理论上武装工人群众更好地开展工人运动打下了基础。7月，王进梅被中共中央调往上海，同邓中夏、毛泽东等人共同起草制定了劳动法大纲。这个劳动法大纲实际上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行动纲领。同月，王进梅与邓恩明又以山东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参与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经过济南共产党组织的工作，山东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的传播，王进梅、邓恩明、王祥谦等人四处奔波，深入广大工人群众进行宣传鼓动，让工人明白翻身做主人的道理。在他们的努力下， 各地的工会组织纷纷。

0: 文成立，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山东的革命形势顿时风起云涌，军阀腐朽的反动统治受到了极大冲击，齐鲁大地的民主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了解完山东早期党组织的成立情况，我们再来说说旅法共产党组织的成立。二十世纪初，从中国前往法国的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去法国谋生的华工，一类是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华工的发展壮大为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而大批勤工俭学学生更是怀着探索救国道路的理想，直接参与发起成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
1: 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
2: 本次代表大会
1: 选取了90年前陈独秀、李大钊等时代先驱，在国家危亡的形势下探索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历程，同时介绍了参与建党的那些人物的历史境遇，透过一个个令人感慨的人物和事件，让读者通过党的诞生历程以及隐藏其后鲜为人知的种种真实故事，更加深刻地理解共产党人的理想胸怀和精神世界。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正在为您播出。
0: 1920年，旅法华工总数已达16万人左右，这些华工在法国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当时中国人在欧洲还被视作东亚病夫，为西方人所轻视，而华工更是处在法国社会的最底层，做着最下贱最辛苦的工作。华工终日在各工厂车间工作，最惨的是要上战场前线，动辄要作为炮灰，随时有丧命的可能。法国人对待华工完全不考虑什么工人利益，华工的待遇极为凄惨，其境遇不啻亡国奴。当时欧洲各国工人为了争取自身权利，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这也影响到了旅法华工。华工们逐渐地觉悟到，中国工人也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这其中的先行者是马致远和袁子珍。1919年10月，他们两个人发起组织了旅法华工会，这个会实际上是由华工工会、中华工团、华工工会三个团体合并而成，会员达到了4000多人，有63个分会散布在法国各地。工人们组织这个更大的工会，目的就在于更好地团结大家的力量，共同学习增进知识，共同斗争增进自己的物质利益，并进一步享受精神生活。巴黎和会上，中国的权益被列强出卖给日本，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愤怒，法国当地的华工也激愤万分。旅法华工会组织了10000多人举行集会，甚至去包围了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使馆，向中国公使施加压力，拒绝在合约上签字。最终在国内外爱国群众的巨大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收回成命，没有在合约上签字。20世纪初，中国一批批有志于救国救民的热血青年纷纷走出国门，到世界先进国家寻求振兴中华的良策。这股留学潮先涌向日本，后转向欧洲，其中到法国去的留学生最多。其原因，一是当时人们认为法国的思想开放，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二是当时法国缺劳力，比较好找工作；三是法国的货币比价在欧洲最优惠，可使学费降低。但最重要的是，李时增、蔡元培和吴志辉等现代教育家直接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这些倡导者和组织者大多是清末民初的留法学生。1912年2月，李时增、吴志辉和吴玉章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得到当时教育总长蔡云培的支持。1915年夏，李时增等人又在法国巴黎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提出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尽劳动者之志识为宗旨，为了统一领导俭学会和勤工

简学会。1916年6月22日，在国内和巴黎分别成立华法教育会，蔡元培和法国大学教授欧乐为中法双方的会长。这样，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从1919年春到1920年底，先后有大约1600名青年为了切身感受西方的自由民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和社会制度，以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踏上了前往欧洲的道路。吴玉章在四川留法预备学校的演说中说过，自己前往法国就是为了考察俄国十月革命的发动之源，要自己亲自观察，看看是不是可以应用在中国。他鼓励青年学生们也要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在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当中，有一批是当年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领导骨干和先进分子。在这支队伍中，著名的有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邓小平、徐特立、王若飞、陈毅、李维汉、聂荣臻、李富春、李立三、蔡畅、向景瑜、傅钟等人。他们到达法国以后，便在勤工俭学学生和旅法华工中组织各种社团，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旅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常常和华工一起生活劳动，彼此也互相帮助。学生们一方面帮助华工学习一些文化和思想，一方面又在各种工人运动中受到熏陶和影响，加上身在法国更容易受到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旅法学生逐渐改变了自己原来的思想观念，转变成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的时候，在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影响最大的思想便是工读主义。所谓工读主义，是20世纪初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影响提出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工读主义者倡导成立人人工作、人人读书、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工读互助团，主张劳心与劳力相结合，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各地的工读互助团逐渐联合起来，实行小团体大联合，以创造出一个新社会。基于这种信仰，1920年2月，旅法的一些新民学会成员组织了一个勤工俭学励进会，简称为工学励进会。工学励进会起初是一个工读主义性质的组织，后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组织，这种转变是蔡和森等人促成的。蔡和森是新民学会中旅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之一，他到了法国以后很注意学习西方的各种新思想，仅仅半年时间，他就已经搜集了几百种有关于各种主义的书籍，废寝忘食地看这些书，并且翻译成中文，可见他是存了把这些新思想带回国内传播的想法的。在这种广博的涉猎中，他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使命就在于打破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而方法呢，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夺取政权来改变社会经济制度。他认为这种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是适合中国的，乃是救国救民的道路。1920年夏天，他写信给国内的同窗毛泽东，向毛泽东提出要组织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和战斗队，因为共产党就好比是神经中枢，有了它就可以组织工会、合作社，继而发动革命运动和劳动运动。蔡和森有了这样的想法，也开始在法国付诸实践。新民学会先后共有18人到法国勤工俭学，他们之中多数住在蒙达尼，也有一些人散居在法国各地。当时在欧洲有各种各样的思潮，每一种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法国勤工俭学青年中也存在着各种思想倾向，为了统一思想，把大多数留法青年团结起来，
蔡和森和妻子向景瑜、同学李维汉等人上。

0: 于1920年夏季邀请散布于法国各地的13名新民学会会员来蒙达尼聚会，就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正是这一次会议形成了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的一股中坚力量。由于他们主要在蒙达尼这个地方开展活动，因此也被称为蒙达尼派。
1: 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革命，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正在为您播出。
0: 接到蔡和森等人发出的邀请以后，这年暑假，新民学会会员从法国各地先后来到蒙达尼。7月6号到10号，他们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里举行了5天的会议，专门讨论了信仰什么主义和怎样改造中国与世界两个核心问题。在这一次会议上，蔡和森提出要效仿当今俄国，组织共产党，通过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根据考证，蔡和森是第一个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个名词的人，也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系统宣传列宁建党学说的人。经过激烈辩论和蔡和森的耐心说服，最后蒙达尼派的大多数会员放弃了工读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了争取大多数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都信奉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蔡和森还向工学世界社的成员宣传他的主张。工学世界社也是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组织的，是蒙达尼派之外的另一个组织。蒙达尼会议之后，1920年8月，工学力进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并且不再局限于新民学会内部，而是吸收了新民学会以外的10多人参加，由此也扩大了组织基础。随着人员的增多，世界社也需更加明确自身的宗旨。于是呢，在90月间，工学世界社的30余名成员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经过激烈辩论，最终决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肖三说，这个组织已不简单是个学会组织，而实际上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了。1920年冬天，蔡和森又联系了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许多学生，组织了一个讨论会。大家在讨论会里积极交流各种主义，把真理越辩越明。蔡和森认为，等到大家最终达成一致以后，就可以旗帜鲜明地成立一个共产党。1921年2月，赵世炎、李立三、刘伯坚、刘伯庄、陈公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劳动学会，赵世炎和李立三最早商量成立一个名为共产主义同盟的组织，但当时的8位成员中还有一些并不完全赞同马克思主义，所以就改称为劳动学会。它是一个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核心的革命团体。1920年10月以后，法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勤工俭学学生纷纷失业失学，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因此他们就有关勤工俭学能否成功以及怎样勤工俭学等重大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内部观点尖锐对立。以新民学会的留法会员为核心的蒙达尼派为一方，认为勤工俭学已行不通，唯一的出路是争取政府的经济资助。另一方是以劳动学会为核心的勤工派，他们坚持勤工俭学能够实现，反对向北洋政府请求资助。勤工派的代表人物有赵世炎、李立三、陈公培、王若飞、徐特立等，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不断提高劳动技能，持之以

0: 以恒地进行勤工，才能实现减学的目的。两派的分歧从本质上看，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和工读主义的分歧。主要由蒙达尼派发动的228运动之后，勤工俭学学生的内部纷争更趋尖锐，两派每日到处发放传单，互相攻击，勤工俭学学生陷入分裂的边缘。针对这种情况，双方的几位主要领导都认识到，勤工俭学学生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当时相对中立的周恩来在《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一文中写道，穷途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和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他还在两派之间奔走，促成联合。228运动实际上也教育了勤工俭学学生需要加强内部团结。蒙达尼派请劳动学会派代表到蒙达尼出席工学世界社的会议，相互加强联系和了解。劳动学会的领导赵世炎、李立三都到过蒙达尼，双方交换意见不止一次。王若飞还来蒙达尼与蔡和森、李维汉等人一起在胶鞋厂做工。通过交谈，双方的观点和认识迅速取得一致。本属于勤工派的赵世炎、李立三等人也逐渐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从事社会革命的思想。这样，本来对立的两派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并且在共同的斗争实践中团结起来，为建立共产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起来！
3: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艰苦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从此进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4: 中国万岁！
3: 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写取了参与这些伟大历史事件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活动和人生轨迹，描述了当年共产党人的铁肩道义、时代的血雨腥风，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的艰苦卓绝，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获得成功的深刻根基。历史沧桑，发人深省。听众朋友，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
5: 上一集我们介绍到旅法共产党组织的成立情况。1921年7月，就在国内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蔡和森与工学世界社成员开会讨论在法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不久呢，他们就组织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由周恩来任总支书记。这个组织是中国人在欧洲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建立了，各地共产党组织都派出代表出席了一大。后来毛泽东在回忆建党时说，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景瑜。向景瑜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也就是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造人。在旅法学生重新团结一致之时，张申府的赴法给旅法共产党组织的成立带来了直接的契机。张申府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在去法国以前任教于北京大学。1920年，他和李大钊一起发起组织北京共产党组织，年底受到吴志辉的邀请去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当教授教逻辑学。这一年11月，张申府启程前往法国，临行前陈独秀委派他在欧洲留学生中筹建共产党组织。1921年2、3月间，张申府介绍了刘清扬、周恩来入党，他们在国内时都是天津觉悟社的成员，与张申府相熟，而且刘清扬是和张申府搭同一艘船来法国的。在北京的时候，李大钊和张申府就很想发展刘清扬入党，但当时他不同意。到了法国之后，张申府成功介绍刘清扬入了党，然后两人一起介绍周恩来入了党，这样旅法共产党组织初具雏形。不久，在法国的赵世炎、陈公培也加入到旅法共产党组织中。这个党组织的成员包括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赵世炎早在1920年就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加入共产党组织，当年6月抵达巴黎。陈公培也是在上海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后来他和施存统各抄了一份党纲出国，施前往日本，陈公培就去了法国。1921年2月，赵世炎通过陈独秀的关系同张申府接上关系。4月，陈公培也接到陈独秀的信去见了张申府，这样由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和周恩来五人组成的旅法共产党组织正式建立了。旅法共产党组织是受陈独秀委托建立的，

要成员原是上海、北京共产党组织的成员，建立后仍与陈独秀保持联系。可见陈独秀在旅法共产党组织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巴黎党组织建立后，很快参与领导了1921年的数次大规模学生运动。通过这几次大规模斗争，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诸如陈延年、陈乔年、陈毅、李维汉等一批知识青年，在斗争中转变了自己的世界观，抛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随着法国各地乃至欧洲各地越来越多的学生成为共产主义者，统一的欧洲共产党组织的出现便成了一种必须，也是一种必然。为了建立统一的旅欧共产党组织，1921年底到1922年初，由旅法共产党组织的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发起，邀请了一些进步团体的代表，共赴巴黎商讨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宜。各地代表就少共的纲领、组织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并达成了一致意见。根据分工，赵世炎、李维汉等留在法国，聂荣臻、刘伯坚等前往比利时，周恩来等人去德国，分别建立和发展少共的基层组织。

0: 全是另一个级别的啊，它是超高浓缩配方，
1: 嗯，
0: 里面的这个表面活性剂啦、碱性助剂这些核心成分占比直接达到了80%以上。那单从腐蚀性来说吧，这个凝珠洗衣液远超普通的洗衣液。接触脆弱的这个眼部组织，我们知道眼睛确实很脆弱啊，
1: 对，
0: 这个伤害力就是成倍增加。
1: 嗯，这还不是说是最危险的一点啊，很多人都知道酸碱物质是会灼伤皮肤眼睛的，但是碱性灼伤是有一个极具迷惑性的特点的。酸性物质接触组织之后呢，是会快速凝固表层，相当于啊形成了一层保护膜，组织损伤继续加深。
0: 但是洗衣凝珠里面这个碱性成分就完全相反，它接触角膜之后，它不会凝固表层，它反而会源源不断地向眼球组织深层去渗透去侵蚀。那我们这个眼球黏膜本身就是非常脆弱的，角膜更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角质层保护的，等于说是完全裸露在外面的。
1: 嗯，所以就是高浓度碱性洗液啊，有的时候一旦附着眼球，这短短的几分钟就会造成严重的化学灼伤，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剧痛、怕光、流泪不止、视线模糊、下降等等，反正一系列的症状，损伤的速度是快到根本来不及反应了。
0: 而且医生也特别强调了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误区，就是碱性眼部灼伤是有延迟性的。
1: 嗯，
0: 很多人当时冲洗完，哎，疼痛感好像哎少一点了，减轻了，就以为没事了。可能不知道啊，就这个损伤可能在慢慢的渗透，你拖延几小时就会错过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了。
1: 对，了解了风险之后呢，其实很多朋友最关心的可能就是应急办法。如果说我们真的生活当中不小心遇到了洗衣凝珠液体溅眼，正确的急救方式到底是什么？所以咱们也来说一说啊，一个不小心，因为大家家里面真的用洗衣凝珠现在也挺多的嘛，医生的一个标准操作教给大家，建议大家都记一记。关键的时候一个不小心碰到了能保护眼睛的。
0: 对，首先第一时间绝对唯一的紧急操作就是立刻用流动清水或者是生理盐水来冲洗眼睛。
1: 嗯，
0: 大家就是要撑开上下眼皮，从内眼角向外眼角慢慢的冲洗啊。冲洗过程当中要频繁的眨眼，轻轻的转动眼球，保证眼球每一处都被冲洗干净了。
1: 对，还有就是这个冲洗时长上面也不要偷懒，基础冲洗不能少于15分钟，如果说溅入的洗液量比较大的话，一定要延长到30分钟啊。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朋友会戴一些隐形眼镜啊，就比如说你戴了隐形眼镜，这个会儿你不用特地的摘镜再冲洗，直接冲洗过程当中摘除镜片就可以了，避免化学物质啊附着在镜片上面持续腐蚀你的角膜。
0: 对，还有呢就是有两个绝对不能做的禁忌，大家一定要记牢了。首先一个，绝对不能够用手揉眼睛，就手上有细菌不说，你残留的一些化学成分那也会随着揉搓的这个动作加深角膜的损伤啊，这样子就扩大灼伤的面积了。
1: 对，第二个就是不要用纸巾干毛巾来擦拭我们的眼球，因为我们的角膜灼伤之后是非常脆弱的，干擦的动作很容易造成二次角膜擦伤，加重伤情的。另外呢，冲洗结束之后你哎，我觉得我这眼睛不疼了，或者说是不适感消失了，也不要自己去乱滴眼药水。
0: 对，就是自行用药就很容易就不对症啊，耽误治疗。那正确做法就是无论不适感是否缓解，都必须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眼科去就诊。
1: 对，
0: 大家就医的时候最好带上这个涉事的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盒，这样子的话也方便医生查看这个成分表啊，精准对症治疗。
1: 对，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比如说你后续出现了视力持续的一个模糊，或者说眼睛红种加剧，反复疼痛、畏光这种情况，就已经感受到不对的情况下，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去诊治一下、复诊一下，彻底的排查隐患，杜绝后遗症了。
0: 对，今天等于说我们也是一个科普小知识了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刷新了认知吧。假如说这个你没有关注到的话，那今天开始还是要注意的。这个洗衣凝珠，就原来我们每天都在用的洗衣凝珠，居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所以节目当中也是想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啊。
1: 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嗯，
1: 今天这个事儿就是也可以问说一说你们家有没有用洗凝珠啊什么的，
0: 对，
1: 包括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凝珠受潮粘连了破损漏液的情况，都可以在我们的柔媒直播间里面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啊。
0: 嗯，其实很多家庭就为了方便嘛。

0: 吧，都会囤大量的一些洗衣凝珠，比方说马上双十一也要来了，对不对？
1: 对，
0: 就都会囤什么纸巾啊，你这种洗衣凝珠，这日用品嘛，想着反正要用的，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存放不当的话，就容易受潮粘连，很多人都习惯性的去徒手撕开，那要不然还怎么办呢？肯定是徒手撕开呀、啊，
1: 嗯，
0: 或者是把它给捏开。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这么说了之后，一定要改掉这个危险习惯了。
1: 对，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你日常生活当中遇到过的，除了洗衣凝珠，有一些看似安全，实则是暗藏安全隐患的家居日用品啊，比如说呢，像清洁喷雾、管道疏通剂啊、消毒液等等，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那种居家的安全小经验吧。
0: 是的，很多的一些家居安全事故都是起源于不起眼的一个小动作、小疏忽啊，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的家庭，这个洗护用品的存放、使用都是真的要格外注意。
1: 嗯，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就是我们潮湿的天气啊，它不是要粘连嘛，尽量少囤。
0: 嗯，
1: 洗衣凝珠，然后密封干燥存放，遇到粘连破损的呢，也不要徒手去撕扯挤压，你可以戴上手套处理，或者直接丢掉了，不要因小失大嘛。
0: 对对对，实在掰不开的就不要它了啊。
1: 嗯，
0: 因为你万一就是一掰，然后一溅到眼睛里面的，那确实刚才也说过了，这后果不堪设想。
1: 对，
0: 其实我们每天节目当中这点我也跟大家说的，基本上都是跟健康跟安全有关的，就安全无小事，不管是哪个方面的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你用不用这个洗衣凝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些情况啊？
1: 嗯，
0: 白菜他说主要是这个洗衣凝珠香啊，对不对？
1: 我没有用过洗衣凝珠，
0: 用洗衣液的基本上
1: 对洗衣，你知道为啥吗？这洗衣凝珠它一颗不是浓缩的吗？
0: 嗯，
1: 然后它我之前去看的时候，
0: 衣服少，
1: 对，衣服少，对对对，你可太聪明了，我就是因为衣服少，一看那我也划不来啊，因为算了，我就不买这个洗衣凝珠了。
0: 哎，说实在话，我也用的很少很少，就用的次数是寥寥无几啊，基本上也是用洗衣液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洗衣凝珠不是也是用那个什么包裹什么材质，我不太清楚，它不是会化掉吗？
0: 嗯，
1: 我生怕它有的时候化不掉，粘在衣服上了，也
0: 挺难受的啊，
1: 很烦哦。嗯，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我看到平台上很多朋友好像都用过啊，
0: 有没有用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那个胖墩他说他们家大的时候不小心啊，大的小时候不小心捏破了这个洗衣凝珠，弄啊。真的弄到眼睛了，
1: 真的这个
0: 直接去了医院，
1: 还好你们反应快啊，直接去医院了。
0: 是这个东西确实开不得玩笑啊。
1: 嗯，
0: 那小朋友的话就更加脆弱了，这个眼睛什么的、啊、
1: 对对对。
0: 嗯，
1: 看到甜妹妹在说，她说今天还用过洗衣凝珠，她说放盒子里面盖紧，不太容易受潮，受潮是直接泡水里面用好了可以。
0: 哦，就这也是她的一个小窍门了啊。
1: 嗯嗯
0: 嗯，好运她说他呢都是用洗衣粉用洗衣液啊、
1: 嗯、
0: 洗衣粉现在可能用的朋友也不是很多，洗衣液会更多一些啊。
1: 肥皂的话其实还是蛮好用的啊。
0: 就大家你们是怎么样来，就是有没有用过，或者是家里还有哪些东西比方说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啊。
1: 对，
0: 哎，我记得之前的时候跟大家说过那个消毒液
1: 啊、哦、对，消毒液，
0: 消毒液也是，它如果你那个浓度过于高的话，对身体也是不利的，
1: 对，
0: 不好的。
1: 其实我还看到过，除了消毒液以外，也是浴室里面经常会用到的一个疏通剂。
0: 哦，
1: 那个疏通剂呢，它就是会
0: 膨胀，
1: 对对，会膨胀。然后包括它当时的那个温度是非常高的，好像据说，然后一个不小心见到人或者怎么样，都有危，就都有安全上面的一些隐患啊。
0: 嗯，
1: 包括像是疏通管道，就是个下面这个管道有的时候什么爆破啊，什么都有可能啊。
0: 嗯，
1: 就是这种安全隐患呢，其实日常生活当中真的不少。
0: 对，
2: 公共安全、生态环保、便民服务等方面及其他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三、征集要求。一、征集的民生实事建议是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具有普惠性、均衡性、代表性，社会效益明显，受益面广，涉及个别单位或个人诉求问题的事项不作为征集项目。二、征集的民生实事应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当年能完成或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 三、提出的意见建议请写明民生实事项目名称和具体内容。

0: 四、征集方式：一、登录中国诸暨政府门户网站的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征集页面进行网络留言；二、手机扫描官方二维码提交建议；三、电子邮件发送至 zjmsssz@163.com；四、信函至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调研科，地址诸暨市东一路19号，邮编311800，信函日期以邮戳为准，信封注明民生实事征集字样，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1: 快不等于高效，盲目的快让生活充满躁动，慢不是停下脚步，放大心灵，时间可以延伸。春之声，夏之雨，秋天的风，冬天的雪，内心一瞬间，四季已变换。慢是一种姿态，让我们从容观赏大自然的五光十色。慢是一种境界，让我们细细品尝生活本来的滋味。从快到慢，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2: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1: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 982，我们一路同行。It got so late last night, came home and you
3: raised hell. Never thought you'd mind me being.好了，下午老师间继续锁定 FM 982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电波的这端，我是林杰，
4: 我是刘纯，
3: 还是我俩啊？
4: 大家下班的路上，已经在下班路上了啊。
3: 嗯，
4: 情况怎么样？各位也可以发送微信过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在学校周边这会儿还拥不拥堵啊？看到什么小轩轩这会儿也是下班打卡了哦，不只是你下班了，应该很多朋友都下班了吧？
3: 对，
4: 今天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冲上热搜的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啊，就是说有高铁上啊，有一名女子跟男友全程开免提，
3: 对，
4: 连续打了1个小时的电话，前排乘客实在受不了，然后上前去制止了。
3: 嗯，
4: 双方呢发生了争执。
3: 对，
4: 这段视频在网上引发了巨大的讨论啊。
3: 嗯，说到这个事儿啊，当时视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
4: 嗯，
3: 视频里面打电话的女子回了一句：“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啊？”而出面制止的乘客表示，车厢是公共空间，想打免提电话应该要去没人的地方。当时前排乘客呢也是出来说明了完整的一个过程吧。
4: 嗯，就按照这个黑衣女乘客的自述，她是中午12点到1点，这个时候等于说是差不多午休时段嘛，对不对？
3: 嗯，
4: 然后后排这位女士呢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呢免提视频通话啊，整整1小时，那聊天都是一些家常，甚至是一些非常亲密的对话啊。
3: 对，
4: 音量不小，他在那边秀恩爱，意思是啊，对不对？车厢不少乘客都在休息呢，就严重该打扰到大家了。
3: 我突然想到了那句话，这里不是，后面是3个字啊，我也就不说了，大家自己去意会啊。就他当时说呢，自己一开始是好好劝说的，对方态度强硬，他才提高了语调，全程也没有辱骂。而这段视频传到网上呢，网友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着这一位站出来提醒的乘客，很多人说他这是干了大家不敢做的事儿。
4: 嗯，然后这个呢也是咨询了12306的客服，就遇到这类噪音扰民情况，可以找列车工作人员。 乘务员会上前来劝阻的啊，就是来劝导你，你把这个音量降低一点，
3: 对，
4: 或者是建议到这个车厢连接处，你到那边去通话啊。但是目前没有硬性的规定强制禁止打电话，这个是没有的啊。乘务员呢就只有一个劝阻的权利。
3: 对，这个事儿其实让人联想到了之前另外一起高铁噪音的事件啊，有大学生呢遇到了孩童持续吵闹，多次提醒无效之后大声怒吼，车厢是瞬间

0: 些安静了。很多网友虽然叫好吧，但是这位大学生事后他其实收到了网暴私信的，他本人也坦言怒吼这种方式其实不理性，不建议大家去模仿。
1: 对，这其实可能也就是大家的一个两难之处吧，这公共空间被打扰了，这心里面说实在话也是蛮委屈的啊。
0: 对，
1: 尤其是中午这个时间段，很多朋友可能都想要眼睛闭上小憩一会儿，对不对，睡个午觉。但是你直接正面冲突很容易激化矛盾啊。
0: 对，
1: 在列车上是打起来了，这个感觉也不合适啊。这个口角纠纷还算是轻的了，我是觉得有一些真的会大打出手啊，对不对，
0: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啊。
1: 就新噪音污染法也其实也提到了，就干扰他人休息的行为属于是噪音污染。你想要安静乘车，现在也有静音车厢可以选择。
0: 对，所以接下去的时间呢，咱们也想来聊聊这个事儿啊。就比如说你在高铁地铁上面遇到过长时间外放免提打电话大声喧哗的情况，就有没有遇到过？你会选择上前提醒还是找乘务员，都可以跟我们在融媒直播间来聊一聊啊。
1: 对，有一个观点值得挺思考的，跟大家来思考的啊，就是打电话本身的没有问题啊，你跟你男朋友打电话，你哪怕打10个小时，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干预，是不是？
0: 反正也没用我的手机号打。
1: 就是，高铁上是允许接打电话的，但是你这么长时间的免提外放，把这个私人对话公开，你就是忽略他人感受了，你这是干嘛呢？对不对？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些亲密话，那边一直免提着给大家听，这
0: 谁想听啊？关键是，谁也不想听啊。
1: 你公共出行的权利是双向的，对吧？你有通话的自由，别人也有安静休息的权利呀。
0: 对，当然呢，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个比较稳妥的处理思路啊。遇到了公共交通内扰民的噪音扰民的，你优先肯定是联系乘务员、列车工作人员，由工作人员来出面劝阻，尽量避免直接你乘客之间的一个对峙啊，减少冲突的风险嘛。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合适的，
0: 保护自己啊。
1: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是先会找这个乘务员、列车工作人员啊，你们来劝阻。这就好比是打个比方啊，一个可能这个比方打的也不是特别合适吧。比方说家里面，你在睡午觉的时候，就那个邻居他要装修，是不是？中午的时候，大中午，
0: 你
1: 有一个时间，那12点多确实是不能装的呀。你不管是哪一天哈，对不
0: 对？
1: 这个时候，那你自己直接上去说嘛，你们不能装，不能装，是不是？你就直接找物业，他去可能去干涉会比较，就更加合适一点。
0: 我就这么多次，我从来没有自己正面的去
1: 找过，是吧？
0: 因为
1: 看样子确实也是12点多一直在装，
0: 就一直在装。然后是这样，就是我发现其实物业去沟通啊，
1: 也解决不了啥问题。
0: 对对对，确实也没解决啥问题。
1: 该装还是要装，
0: 但是再解决不了，我也不可能一个弱女子直接就冲到楼下，我说你们别装了啊。这多危险啊，是不是多危险呀？
1: 人家拿着个榔头一直在敲墙呢，对不对？
0: 这到时候敲谁都不知道了啊，敲到哪儿都不一定啊。
1: 所以很多时候这种方面我们都还是应该要保护好，其实就是在保护自己，对不
0: 对？
1: 对，就公共文明很多时候就在于多一份的换位思考。就私人通话戴上耳机，你压低声音，这既是保护自己隐私啊，也是尊重同车厢的陌生人。
0: 对，也是提醒一下啊。当然呢，大家如果说有碰到过这种事儿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啊。杰利亚小金他说，下次买商务座就不会受影响了。为什么呀？为什么我要多花这个钱啊？
0: 对啊，这个不应该就是我，这应该是对方就是要遵守公共环境当中的一个、
1: 啊，就是相互大家都是要就是有的一个权利啊。
0: 是的。还有看到雾棉气泡水啊，就说还有2天又是双休日啦。
1: 哎呀，都已经在盼着双休日，今天已经是周三了，
0: 这周怎么就过这么慢呢？是因为上周上了4天班吗？
1: 只休息了1天的缘故。
0: 哦，怪不得啊。说上到这儿已经受不了了。
1: 对，过了周三周五就不远了啊。
0: 大家如果说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当然对于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事儿，就比如说就公共边界这个事儿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那种看法或者你的一些经历啊。
1: 是的，有甚至这个时候我都想到是这样子的，比方说是一个孩子的在那边吵，那个孩子可能是比较小的那种孩子，他可能这方面的会他自己没有自制力啊，然后家长比方说你去干涉，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可比性啊。

0: 我是觉得就刚才那个成年女子她更不应该。
1: 对，
0: 虽然说两者都不应该啊，
1: 是的，就是
0: 因为孩子的话，他肯定有监护人嘛，你也应该做出一个合理的这样子的一个劝阻，
1: 对，
0: 就让他不要去吵到别人啊，
1: 所以说就日常生活当中，你说不能。就是不能避免吧，肯定也是会发生啊。但主要还是看真的发生了之后你怎么去处理，而有效处理，然后也要保护到自己，这个是很关键的。
0: 对，随缘他说是怎么一点都不害羞啊，哎，真的放得开哎。这个就是真的所谓的尴尬的不是我，不是我，那尴尬的就是你。
1: 你觉得还真是啊？
0: 只要我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你们啊！
1: 啥话都在那儿说了啊！
0: 对，你这个这么私密的一些话，这么亲密的一些话，是不是你们男女朋友之间说的？你还外放，这是什么呀？你这是就你有男朋友是吧？
1: 不是，就你有男。
0: 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
2: 摔倒跌压造成49人受伤，36人死亡，救护车的笛声已一遍遍从我们耳边掠过。有人为了赶时间，希望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效果，把生命置之度外。某矿仅25岁的扩修队职工李某，因水管漏水去处理途中，为了节省时间，在跨越绞车钢丝绳时，绞车突然提升，钢丝绳弹起，将李某挑到顶板，摔在地滑子上，造成腰脊椎错位，下肢瘫痪，留下终身痛苦。生命只有一次，首先我们要从自身做起，严格要求自己，警示自己，遵守公共秩序，遵守法律法规，深入强化安全意识，维护自身和公共安全。其次，提高我们的社会管理水平，要求各行各业将安全第一作为要旨。最后，在大型公共活动场所事故预防上，事前充分考虑潜在的危险和威胁因素，未雨绸缪，发挥公众的自觉力量，构建和谐社会，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0: 看到田妹妹说，想起以前小时候都是陌生的山上去采蘑菇的，
1: 采蘑菇的小姑娘。
0: 那你倒确实也是，确实运气好，蘑菇也不能乱采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可能胆子大，和几个朋友出门，小朋友就出门了，而且去的还比较远。不过那个山呢是比较矮，不太会有什么危险，除了有蛇以外吧。
1: 哦，那这种的话，可能很多朋友小时候都干过这种事情，不只是采蘑菇啊，去摘那个什么，去弄那个狼鸡啊什么之类的啊，就是那个蕨菜嘛，
0: 就山里去的比较多
1: 啊，对啊，去摘阿公公啊，就是。这些其实都不叫山，就是小山坡一样的呀，这个属于是问题应该不是特别的大的，就怕什么海拔比较高的，
0: 对，
1: 比方说雪山什么之类的啊，
0: 这种就意外情况太多了，
1: 这种的话就不大可控了，变成啊，
0: 看到 Monster 说还是吃的太饱了啊，对的，我也觉得是的啊，
1: 就太空了，哎，我就挑战一下这座雪山看啊。
0: 对，就吃的太饱了，不然这钱也不能说就花在这山上哈、啊。加薪时间咱们再来换个事儿说呗。
1: 距离双十一大促越来越近了啊，是吧？今天已经是10月14号了，
0: 哎，就很多可能已经开始了啊，有一些啊，
1: 已经开始了
0: 双十一活动嘛，
1: 就先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今年国庆长假的消费投诉数据已经出炉了，线上消费诉求占比高达89%，宣传误导、质量瑕疵、售后扯皮集中爆发，很多朋友就遇到了维权难。
0: 说到这个啊，像直播带货、网购啊，还有智能家居，包括文旅票。

0: 啊，就是新老消费问题都扎堆了，很多朋友想维权，第一道难关就是客服联系不上， AI 客服呢只会机械复读，而人工客服转接是难上加难了。
1: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碰到过，
0: 嗯，
1: 上海消保委长假受理了3575件网购投诉，
0: 对，
1: 超过30%都是卡在了客服联络不畅。有一位王女士，她直播间买那个孕妇裤啊，
0: 嗯，
1: 主播说是纯棉的，收到货完全不含棉，棉都不含啊，不要说是全棉了，
0: 对，
1: 就是想要投诉，结果呢连商家都找不到啊，
0: 嗯，
1: 还有陈先生呢花了12000多块钱买了只手机啊，商家是逾期不发货啊，反复咨询，只有 AI 循环自动回复，始终接不到人工，最后只拿到了100块钱的那个优惠券补偿。
0: 这个其实挺烦的，现在很多商家他是拿 AI 客服压缩成本啊，却没有设置人工兜底。那好在今年9月新国标已经是实施了，就是明确智能客服要搭配人工兜底的，复杂一点的诉求呢必须可以转接人工。现在还有监管部门呢也可以依据这个标准来开展检查，就对于不合格的一些企业要进行通报。
1: 嗯，就算好不容易我把这个客服给联系上了，你后面还有一些举证难题啊。
0: 嗯，
1: 网购不是面对面交易嘛，就收到商品有什么划痕啊，拆修的一些痕迹啊，就责任真的很。

0: 的难题啊。
1: 嗯，
0: 网购不是面对面交易嘛，就收到商品有什么划痕呐、啊，拆修的一些痕迹呀、啊，就责任真的很难划分。
1: 对，
0: 一旦商品退回了，这实物证据直接没了。那想要主张退一赔三，这难度就很高啊，所以也是提醒大家，我们下单的话还是要保存一下订单的快照、聊天的记录啊，收货一定要录制那种完整的开箱视频啊。
1: 对，有的时候也挺为难我们消费者的啊，
0: 嗯，
1: 我也不知道这东西一定会坏，然后还要录个开箱视频。很多时候还有一个新的大热点，就是智能消费品投诉是暴涨啊，同比上涨38%，像扫地机器人、智能手表这一类的产品啊，宣传的智能避障、虚拟墙等等一些功能到手直接失效了，不少是就是伪智能，坏了之后维修退款呢也是处处受阻，甚至平台它不肯提供商家的营业执照，平台也需要重点排查三无产品和虚假宣传了。
0: 对，这国庆文旅消费确实蛮火爆的，然后退票的纠纷也同样非常突出了。
1: 对，
0: 像金山烟花秀主办方的宣传包含无人机表演，受天气影响临时取消，没有提前通知到啊，
1: 嗯，
0: 事后也没有说是退票补偿方案，就很多演出门票标注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这其实是属于霸王条款了。
1: 对，我们经常会发现啊，就是很多地方买了票他不让你退啊，
0: 嗯，
1: 另外还有两个容易忽略的坑，就是关于我们的那些 APP 会员自动续费悄悄扣费的，还有线上培训课程诱导消费，不少老年人真踩坑了、
0: 嗯、
1: 平台呢要把续费规则显著提示，杜绝默认勾选自动续费了。
0: 对，所以今天也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就网购维权这一块的话，你有没有遇到过 AI 客服无限循环找不到人工的这种糟心事儿啊？
1: 嗯，
0: 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经历。
1: 对，马上就是我们到双十一这个时间，后面又有双十二啊、
0: 嗯、
1: 建议大家下单前呢也要看清楚宣传承诺，全程要留存证据，那么如果真的遇到了纠纷，及时的向12315啊12345投诉。那像 AI 客服应该是沟通桥梁，真的不能说变成拦住消费者维权的一个路障啊。
0: 对啊，消费热度越高我们越要擦亮眼睛了。
1: 对，
0: 这个商家和平台不能够只盯着我们这个销量、售后保障、证据留存、人工客服兜底，就一样都不能少啊。
1: 对，都得配合上了啊。
0: 嗯，
1: 看到老朽说智能设备、智障设备啊，那倒也没有说这么夸张，有的时候烦就烦在什么呢，你跟 AI 啊，它虽然是智能的，但是真的是没有人工这么好沟通啊，有的时候
0: 对它就反反复复的那几句话，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抓狂，
1: 烦了，真的。对，我天哪，
0: 一下子
1: 聊着聊着怎么就都发上这些好吃的了呢，
0: 这每天怎么都吃的那么的诱人啊，
1: 吃的这么好吗，
0: 这酸菜鱼，这是锅包肉、
1: 哎、
0: 还有一个是吧，
1: 嗯，
0: 看起来像是锅包肉啊，
1: 整个我这晚上真的好想来一口酸菜鱼啊。看到哎呦24 Kobe 哦，怪不得发了这么多的桂花，是啊，这是什么，不，这桂花花不是你发的、啊、
0: 桂花不是他发的，他发的是这个是像盖浇饭一样的啊，
1: 馋晕了啊，
0: 对，
1: 像拌饭啊什么的啊，
0: 他这个哦，他说他回家做拌饭吃啊，
1: 嗯，
0: 就给自己拌了一碗、
1: 嗯、对。然后还要看到 Monster 老人地铁手机，
0: 他这咋回事儿啊，这发送进来惜字如金的，最后这个后缀都是 JPG，
1: 你是不是发了张图片或者发了个表情包，表情包我们是收不到的啊。我说呢，我以为刚刚他那个后面那个 JPG 是自己故意带上的，但是我觉得第二遍了，你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发了个表情包，
0: 不知道，
1: 我们这儿收不到表情包啊，
0: 你也是太智能了啊 Monster、
1: 嗯、还有
0: 好运，
1: 嗯，
0: 他在说啥来着，他说他不关心这种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网购，该买的时候就买咯，干嘛一定要等这个这两个的时候再买呢，那你是不差钱是吧，
1: 嗯，反正要用的一些必需品我觉得也没问题啊，买掉啊。
0: 双十一我记得我有一年买那个就是纸巾，大概买了个十几箱吧，
1: 囤了这么多。
0: 到第二年双十一的时候一看，哎呦，这个
1: 还有啊，
0: 储藏室里面还堆着半储藏室的，
1: 哎、
0: 可怎么办呢？用了好几年，终于把它给用完了。
1: 哎，这个也是提醒各位，不建议大家真的囤很多。
0: 对对对，
1: 也不太好、啊，
0: 要发霉的，
1: 受潮啊什么的不好啊。
0: 哎，我后来再也不这么干了。其实我也跟这个，就是刚刚出来的那几年的时候这么买的、
1: 啊嗯，
0: 就一直在想着它几箱之后这个优惠会更大更大更大。 结果就一。

0: 买回来之后
1: 那么多，
2: 箱成堆成山了，
0: 心想着这玩意儿反正是要用的，结果就真的是半个储藏室堆满了啊！一个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我这是要干嘛呢？这是
2: 开小超市啊？
1: 老雪说双十一准备给娃买个点读笔 啊，
0: 这可以有，肯定会有更多的一些优惠啊。
1: 对，大家想买的现在可以看一看啊、哦，有些可以不是便宜啊什么的，价格上面自己去琢磨琢磨嘛。
0: 嗯，哎，不过说到比方说你买一些刚需的东西啊，你说买这个点读笔啊，或者是买有一些电器啊什么之类的啊，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优惠啊。
1: 对，
0: 就这个时候你那确实你抓住这个契机可以买。
1: 嗯。
3: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
4: 咖啡是很多人的续命神器，能提神防病，甚至苏州大学研究发现，每天久坐超6小时的人喝咖啡能降低死亡风险。

0: 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一到九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 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

0: 0.8%。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4: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
5: 医疗健康、养老托幼、助残帮困、住房保障、城市建管、交通出行、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保、便民服务等方面及其他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三、征集要求代表性、社会效益明显、受益面广、涉及个别单位或个人诉求问题的事项不作为征集项目。二、征集的民生实事应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当年能完成或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三、提出的意见建议请写明民生实事项目名称和具体内容。四、征集方式：一、登录中国诸暨政府门户网站的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征集页面进行网络留言；二、手机扫描官方二维码提交建议；三、电子邮件发送至 zjmssszj@1。
6: 看到一段话，说对未来的真正的慷慨，就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而现在的付出都将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地铺路，让你成为更好一点的人。想来真是如此，我们每天所做的一切，其中作者叫老谭啊，这本书的名字叫《白日梦》，这是一个讲述多重人格的啊，包括悬疑、催眠、罪案、推理这样的一本小说。它将主人公安东海的七重人格生成经历，以及警察龙飞追查真相、复仇洗冤、揪出幕后大 boss 的惊险过程，一一的抽丝剥茧啊！小说全程烧脑，持续反转啊，让人脑洞大开。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分享这样一部非常精彩的小说啊。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今天晚上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说实话是现在这个所谓文学圈里啊，文学创作领域当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在小说创作之初，很多的这个小说包括编辑啊，就会加入到这个创作当中，他以便使小说创作完成之后，这个小说能够达到被改编成影视剧的要求。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吧？就是说小说创作的这个大纲的过程当中，编辑就加入进来，就说他会提供意见给作者，告诉你该怎么改更符合市场，或者更符合影视剧的开发啊。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它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想问问大家，在你眼中，文学作品在创作之初，该不该考虑到影视化的改编？有人认为这是对文学的伤害，有人却觉得这会促进原创文学的发展。你怎么看？好，马上开始我们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7: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

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耳边悦动，耳边悦动，心灵旅行。

0: 感谢各位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天带来《白日梦》啊，作者是老谭。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了这本书，它是包含了所谓多重人格。什么叫多重人格啊？还有包含了所谓这种罪案啊，包括推理啊、催眠等等这一系列的内容。那这部小说听上去就很精彩啊。这样，我们看一看这本书的推荐人，这几位因为都是我们节目曾经在我们节目中为大家介绍过他们的作品，比如说心理大师的作者钟宇，他就说多重人格是否真实存在，到目前为止也依旧有着不少争议，但似乎并不影响这一概念在《白日梦》这本书当中被巧妙地运用之后所产生的超有趣的化学作用。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类型小说，非常的紧凑，翻开之后便会被故事里的人物抓住，跟随他们走进人格分裂者的世界当中。再来为大家介绍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冷暗重启》的作者樊洛对于这本书的一个理解，他说分裂人格加上悬疑案件，在阅读中不知不觉把自己带入了某一个人格，化身主角，顺着线索一点点地发掘真相，故事最后感觉自己也分裂了既有酣畅淋漓，又有毛骨悚然，这是本书最大的魅力之处。曾经为大家介绍过的《古玩笔记》的作者齐州三爷啊，在推荐语当中这样写道，他说老谭把各类人物以及其中多重人格引发的种种悬疑写成了一部令人读来步步惊心、处处动魄的长篇故事，有强烈的人格不连续性，真实与幻觉、光明与黑暗、安宁与恐惧，一步步直击人们内心和人性最深处的隐秘。你可以猜中开头，但却绝猜不透结尾，被他诡谲的文字和巧妙的故事带入了一个看似普通却鲜为人知的世界当中。他还说这是一部与心理大师同样烧脑持续反转的精彩故事，翻开书页请时刻保持脑洞打开。听这些评价大家觉得挺唬人的是不是这样我们今天晚上那就来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这样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书里的内容。
1: 持续反转，全程烧脑，脑洞大开的多重人格凶案推理小说，虚虚实实中看见人性本相。小说《白日梦》是一个讲述多重人格的悬疑催眠罪案推理小说，将安东海的七重人格生成经历、龙飞追查真相、复仇洗冤、揪出幕后大 boss 的惊险过程，以及七爷的人类改造计划三条线交错推进，全程烧脑，持续反转，挑战你的脑洞。一定要小心，你的第二人格已经被催生。
0: 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初就给大家介绍了这本书在创作之初。
1: 作者老谭，本名谭琼辉，畅销书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擅长多种类型小说创作，涉猎题材广泛，作品入选湖北省作协青年作家定点深入生活精品工程扶持计划，获得湖北省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金谷传奇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网易首届原创大赛奖。代表作有《零度狙击》《大茶商》《债务清偿师》《白日梦》等等。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带来一本书，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叫做《白日梦》，作者是湖北的老谭这是一个讲述多重人格的悬疑催眠罪案推理的小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了现在所谓文学创作领域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就是在小说创作之初编辑就加入到这个意见当中，以便使小说创作完成之后能够达到被改编成影

视剧的这种要求啊，这就要符合所谓影视剧开发的那种一些特点，是不是一些元素，它就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所以有人就觉得，哎，好像这样呢，这个文学就觉得不纯粹了，这是对文学的伤害。可是有人也觉得，哎，这会让这个创作者他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一些报酬费用，以便啊，这从而就会促进原创，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原创文学的这个创作领域当中，更多的人开始这种创作。那可能我们讲好中国故事啊，用中国表达啊，这个来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这种方式可能就会更顺畅一点。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

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是老谭的作品《白日梦》，这是一个讲述多重人格的悬疑、催眠、罪案啊这样融合的一本书。它是将主人公安东海的七重人格生成经历，还有警察龙飞在追查真相的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包括揪出最后的大 boss 的惊险的过程，一一的抽丝剥茧。所以这本书应该是一个悬疑的，应该说罪案的小说啊，悬疑罪案小说，包括推理，因为它这个应该说全程烧脑，持续反转啊，这话一点不错。你在看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原来这样的过程，你以为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啊，可能有种种这样的情况出现。当然，今天晚上我们的互动话题和这本书的这个完成有关系，因为这本书实际上在它在创作之初啊，他就加入到编辑的一些意见，使得这本书为了最后能够达到改编影视剧的要求，然后他们就加入了很多的点啊。这本书也真是不负众望，上市一周之后他就成功的卖出了版权。刚刚我们在上半时段也听到这本书的编辑张轩阳以及本书作者老谭分享到自己的这种体会和感受啊。老谭特别强调，就是他在过去的文学创作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这样过，因为都是一个人默默的写啊，只有个人的意见啊，没有其他人的意见。如今有更多的这个编辑啊加入进来之后啊，让他这本书其实他就有了更多的开发成影视剧的这种可能，而最终也实现了这一个目的。那大家怎么看这种状况啊？在你眼中，文学创作在创作之初该不该考虑到影视化的改编？有人认为这是对文学的一种伤害，有人却觉得这会促进原创。理念说，影视剧和文学作品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二者有联系，但是他们有不同的特性，比如说通过文字的啊，通过技术表达的啊，这是不同的这种通过所谓的那个介质啊，表达的介质。他说，所以我觉得应该有自己独特的一面存在，千万不要考虑到后续的那个可能性，这样会损害原来本身文学的一些东西。夜行侠时代说不应该考虑吧，如果考虑就失去了作品原有的应该表现出来的味道啊。还有吴念也提到，说实话不太希望自己热爱的文学作品啊，他说的是另外一种情况，不太希望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为影视剧啊，那样会这个削弱所谓文字的这种想象的空间和力量啊。当然也有朋友提到的也是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苏北张金如说，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是传播一种时代的精神风貌，改编成电影必须要有这个原创的这种风貌啊。电影《平凡的人生》这部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其实都是小说改编的电影，他们都是遵循的这一个特点。所以由此你就会想就是希望这个最终改编作品不要改变这个原创的文学作品的一些特性。木易许诺说，在不伤害作品的情况下其实是可以改变的，像大秦帝国系列、白鹿原系列，包括很多年前的活着最终他们都有这个所谓文学影视化的这种改编，对于文学效果它的进一步传播其实是蛮好的。但是我们今天谈到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问大家，一部作品它在创作之初还在大纲过程当中，要不要考虑到最终这个怎么样的一些元素能让它卖出所谓的影视化版权，是这样。

0: 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今晚带来的这本书是来自于老唐的《白日梦》。
1: 持续反转，全程烧脑，脑洞大开的多重人格凶案推理小说，虚虚实实中看见人性本相。小说《白日梦》是一个讲述多重人格的悬疑催眠罪案推理小说，将安东海的七重人格生成经历、龙飞追查真相、复仇洗冤、揪出幕后大 boss 的惊险过程，以及七爷的人类改造计划三条线交错推进，全程烧脑，持续反转，挑战你的脑洞。一定要小心，你的第二人格已经被催生。
0: 这样，我们已经铺垫这么多了，下半时段一上来，我们马上要再一次连线老谭，请他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2: 我们接下来再进入这个《白日梦》这部小说啊，因为它这套小说是分为上下集，
3: 这两上下集是紧密相连的，它的故事情节是顺延的。
2: 讲一讲安东海这个人物设定吧。
3: 安东海其实是小时候因为经历过家庭的变故，他的父亲母亲都因为意外或者别的原因去世，就留下他一个人。他就小时候被送到孤儿院，在孤儿院呢因为性格方面原因受到刺激嘛，他就第一次在他几岁的时候就发生过那个人格分裂，就分裂成了小爱这么一个角色。小爱这个角色实际上就是一直贯穿在他的人生当中，因为我们那个故事的上集第一集，他的出现开始就是小爱作为他老婆，他后来并且在他的意识中取了他的分裂人格，作为他老婆小爱。出来的时候就他小爱就死了，小爱死了之后，然后警察龙飞介入这个案件调查中，随之而出现的就是龙飞通过自己心理医生的手段催生出了龙飞的各种人格，因为龙飞他要找到真正杀害他老婆的凶手到底是谁，就这么一个故事。
2: 那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取名叫白日梦呢？
3: 因为白日梦之前我构思的是一个科幻小说，就是准备是构思的就是一个人晚上做梦之后，他梦见的各种情景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全部真实的发生了，然后我们在跟梦生的交谈过程中就改成现在一个人格分裂的这么一个故事。白日梦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心理学名词，就是人的幻想啊，各种在人的脑海中出现各种幻象及影像，如果最后是作为这个故事的标题，我觉得非常贴切啊。

0: 中的一些故事的情况啊。那我们说了这么多，铺垫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这部小说当中，我们要为大家来读一读其中的一些情节。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阅读的这张情节呢，就是龙飞和主人公安东海两个人在飞机上，然后龙飞从卫生间即将出来的时候发现，哎，这个飞机遭到劫机，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啊，而这个时候安东海是昏睡过去的，而那个女人也像是好像受到了某种意识的这种指示一样啊，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来看一看，这就是人格分裂，他想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场景。来，我们有请我的同事任杰来为大家阅读这个章节。
1: 龙飞正要打开卫生间的门走出去，突然机舱里传来惊呼声，紧接着出现让他大跌眼镜的一幕。他从卫生间的门缝里看到一个女人，准确地说是一个拿着枪的亚裔女人。女子用枪挟持着近前的一个孩子，要挟所有人不许动。孩子哇哇大哭，母亲在一旁哀求女子放了孩子，但是女子无动于衷，面若冰霜，眼里闪着寒光，挥舞着枪口让机长出来说话。女子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怪怪的，但因为使用的是英文，所以龙飞无法分辨女子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龙飞从虚掩的门缝心情忐忑地看着女子。曾经当过警察的他，虽然已经很久没有处理在高空飞行，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浙中大地，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诸暨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6:00至6:30健康诸暨，6:30至7:0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7:00至7:30暨阳晨语，7:30至9:00珠广早交通，9:00至12:00时光音乐会，12:00至15:00音乐快车道。
1: 诗上写下三首诗，
2: 地方
3: 变成了诗，
2: 哎，所以要加点另省深思的。单皮可以活血化瘀，也可以预防这个湿气淤耳化热。所以在一起共同起到这个温补肾气的作用。主要还是强化肾的气化功能。
3: 所以一旦要是出现了肾的问题，不管是因为什么情绪所带来的，看来也不能说随意的就补哈、想当然认为哎，这个是不是补肾的拿来就用、还是得根据自己的症状，然后请我们的中医师来辨别一下、再补一起来可能更有效果更准确，对吗？
2: 对，咱们很多人有个习惯喜欢补。喜欢补，在这儿我要提醒各位，就是补的话首先要分清楚你是不是真的需要补，不能根据症状下药。你说我就是乏力，就是头晕，不一定是虚。你比如说，如果湿气很大，舌苔很厚，往往也可以出现假象，出现乏力呀、头晕呀、甚至咱们说的一些肾虚的类似的表现也会出现。但这个时候你要补的话，有可能适得其反。第二一个，补要得法，你是以阴为主、以阳为主，还是不生气，还是要分清楚的。
3: 但最好的方式还是要控制管理好自己不良的情绪啊，这个是从根源上来截断的。
2: 对。

0: 去买菜呀。
1: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0: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1: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0: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1: 阿强你说得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2: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5: 习近平。

0: 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1: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2: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1: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信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3: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信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信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4: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5: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6: 面加剧，库存持续，
5: 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6: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
7: 晨光启目，清风入怀，欢迎收听纪阳晨语，品读经典美文，聆听人生感悟。每个人身上都蕴含着无穷的潜力，需要靠自己去挖掘和完善。当你拥有了自我增值能力，便能在岁月之中立于不败之地。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个人越活越值钱的4种征兆，有一种就了不起。
8: 作家崔鹤彤说，人生是一座富矿，有待于自身去开采。每个人身上都蕴含着无穷的潜力，需靠自己去挖掘和完善。认知水平高的人都懂得在日积月累中不断增加优势，提高自身价值。当你拥有了自我增值能力，便能在岁月中立于不败之地。一个人越活越值钱的以下4种征兆，有一种就了不起。善于利用时间。在书中看过一则故事，一位农夫早上起来准备去耕地，当他到达田地时，发现耕地机没油了，于是决定先去加油。在去加油站的路上，农夫想起家里的猪忘记喂了，又打算回去喂猪。回家路上经过仓库查看库存，想起地里土豆可能发芽了，又准备先去看看土豆。农夫朝土豆地走去，半路看到几块。

木柴，突然想起妻子早上提醒他家里的木柴不多了，需要抱一些回去。就这样，农夫从早忙到晚，结果一天下来，猪没喂成，油也没加，最开始计划的地也没耕。生活中越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越觉得自己没时间，而事业有成的人要做的事情不可胜计，却还能充分利用好每一分钟，做事井井有条。埃隆·马斯克是当今世界上最高产的企业家之一，是时间管理的典范。他有一个著名的五分钟管理法，马斯克会以五分钟为单位来安排日程，将一天切成了几百个时间方糖。对于工作事务，他会优先处理最关键的，包括最需要见面的关键人物、参加的活动等等，而非工作事务他会压缩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包括花五分钟吃饭、花一小时约会等。同样是过日子，有人在拖延消磨中让时间溜走，有人却善于管理时间，将日子过得有条不紊。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往往就是在无数个碎片时间中拉开的。真正的高手从不放过任何闲暇时间，他们懂得抓紧每一分每一秒，提升和精进自己。在别人笑谈八卦时多读一本好书，在别人赖床晚起时多听一节课程。当你懂得充分利用时间，方能不断提升见识与能力，增添人生的厚度。坚持长期主义。古罗马西塞罗说，任凭怎样脆弱的人，只要把全部的精力倾注在唯一的目的上，必能使之有所成就。做人做事，懂得在一件事上专注坚持，是一种可贵的能力。有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后进入动画公司工作，当时的动画盛行迪士尼风格，他却坚持最传统的手绘，同行都嘲笑他是个异类，许多同事都辞职转行，而他不仅没有离开，反而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绘画上，经常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就这样，他坚持了整整16年，从脚本、分镜、原画到场景设计，他对动画制作的各个环节烂熟于心。38岁的他好不容易做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动画电影，却票房惨淡，但他并没有放弃，又开始连载漫画，坚持了5年时间。结果这部作品大火，被拍摄成电影《风之谷》，轰动一时。这个人就是日本著名漫画家、动画导演宫崎骏。从默默无名到名闻遐迩，他整整坚持了21年。古语云，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成海。做事情三分钟热度，看似尝试了很多选择，实则浪费了更多时间，最后一事无成。当你认准方向，将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终有一天量变会产生质变。长期主义的背后必不可少的是水滴石穿的坚持，唯有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才能在未来路上厚积薄发。经过了长时间的耕耘和打磨，你终会收获光芒万丈的自己。懂得掌控情绪，遇事时生气发泄是本能，收住情绪是本事。无法控制情绪的人，总会在各种时候吃亏碰壁。人生宝贵，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就是在给自己增添福气。去年有这样一则新闻，一名头等舱乘客想要上厕所，但机长在厕所里，于是乘务长就让这名乘客回座位等待。机长出来后发现乘客还在外面，便对乘务长心生不满，指责他影响飞行安全。两人争执愈发激烈，后来直接大打出手，场面一片混乱。机长把乘务长的手打骨折了，乘务长也打掉了机长的半颗牙。万幸的是，飞机最终安全降落，而他们二人都被处以终身停飞。人一旦被冲动左右，被怒气裹挟，就像失控的猛虎，伤人又害己。古人云，性躁心粗者一事无成，沉着冷静者
百福。

无自己。生活中难免遇到不顺心的事，有时别人一句无心话就会扰乱我们的心绪，一杯不小心打翻的咖啡就会一扫之前欢喜的心情。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浩美诸暨。
1: 万丰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 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Le parchemin à toile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Zhejiang.
3: Mon Dieu! 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4: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
5: 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6: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7: A区3排12座。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8: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 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

0: 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威来弄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1: 路况信息，
2: 出行攻略，
1: 为您导航早高峰。
0: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0: 好，我们的直播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 九八二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一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庆，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赵磊，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 九八点二，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也跟各位来提醒分享一下，第一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0: 是的，在我们融媒直播间你们可以多多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先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包括你们的早餐卡，今天早上搭配了什么样的营养早餐，随手拍一张水到融媒直播间。路况卡也不要忘了，早高峰这点路上通行的情况怎么样，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比如说路上有点拥挤，路上有些什么样的状况，都可以来提醒一下其他的朋友。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4: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要欢迎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新老朋友，融媒直播间今天早早第一位来依旧是我们的呐喊大哥，凌晨的3:50就过来打卡了，丈夫紧随其后，收到丈夫消息了，4:00过来的。
1: 学姐今天也是挺早啊，早上都难看。
0: 今天出门有点凉飕飕的，那要穿一点薄外套啊，千万不要感冒了，别冻着了。
1: 是，说到天气啊，这两天的天气会有一个稍微的小转折啊，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了。
0: 其实我们特别鼓励家长朋友早上可以让小朋友来报报路况，来跟我们聊聊天什么的。
1: 那边千禧路在南向北行驶时，向窗外扔纸币。
0: 扔纸巾，他打错字了、
1: 哦、
0: 扔纸巾、
1: 哦、
0: 对、
1: 嗯、
0: 随手一扔你看起来省事，但这个飞出车窗外的小小垃圾真的藏着很多安全隐患，就很多人可能他觉得我扔的是一张纸巾或者一个烟蒂不算什么，但是呢在路上你想轻飘飘的一个垃圾，首先我们要说它砸在后窗的一个挡风玻璃上，足以干扰驾驶员的一个判断，而且很容易引发追尾事故，你别看这小小的一张纸巾直接飞过去飞到人家那个那个前挡风玻璃前面遮住了视线，那事儿就大了。
1: 对，
0: 还有环卫工人他们要穿梭滚滚的车流清理这些垃圾，每一次检视都是存在一个风险的，所以还是要说一下啊，我们还是要跟各位说千万不要车窗抛物，同时呢路上发现他人车窗跑舞可以用行车记录仪记录，也可以向交警直接举报，这个道路不是垃圾场，车窗不是投放口，文明

0: 出行就在你的举手之间啊，
1: 是的，
0: 多一份克制，守护的是我们的道路平安啊。
1: 嗯，行车讲文明，
0: 路上遇到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大家都可以到荣美直播间来曝曝光。这是一位新朋友吗？雾眠气泡水，
1: 嗯，说打卡又上班了。
0: 嗯，欢迎常来啊，雾眠气泡水，欢迎你常来。今天呢，我们依旧先来说一下天气。最近咱们国家的天气可以说相当热闹，两轮降雨接踵而下，南北方轮番下雨。而且呢，冷空气也在路上了，降温降雨双重上线，不少地方的雨水直接超长待机。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全国天气的一个大趋势，然后呢，再把目光拉回到我们省内，再看一下本地接下来天气会怎么变。
1: 嗯，是这轮天气过程啊，节奏其实是非常紧的，几乎是无缝衔接。首先是南方这一波较强降水已经正式登场了，西南、东部、江南北部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呢，还会伴随着雷电，局部雨势也是比较猛烈，存在一定的极端性。到16号明天，第二轮降雨会马上接上，这一次雨带会往北挪，像东北黄淮的不少地方会迎来往年同期不多见的强降雨。
0: 简单我们梳理一下这两轮降雨的时间和落区。今年这一轮呢，降雨它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对流的一个特征相对比较明显，像打雷、短时大雨会比较多。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到时候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
1: 紧接着呢，从明天一直到18号，第二轮降雨无缝接力，降雨的重心也转移到了北方。明天、后天，陕西、河南、山东、辽宁先后迎来大到暴雨，而17号这一天的雨势会达到最强。从城市的降雨情况来看，重庆彭水、贵州思南、湖南张家界雨日呢能达到4到5天，雨水持续时间很长。湖北赤壁、江西修水也会连下3天雨。今天的雨势偏大，是算大雨级别。嗯，
0: 另外我们再看下来，看到那个安徽、江苏、山东、河南、辽宁，主要呢受第二轮降雨的一个影响，明天开始雨水就会慢慢变多了。17号的雨势明显就会加大，亳州、徐州、枣庄、潍坊，等等一些城市都会下大雨。辽宁本溪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雷电，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像甘肃东部、宁夏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南部、山东半岛这一带降雨的强度在同期相对也比较少见，部分的站点雨量有可能会突破历史的记录，
1: 都是值得关注的。也很多朋友会有疑惑，都已经入秋了，为什么还有这么猛烈的降雨呢？其实啊，最近因为北方冷空气活动频繁，不断南下，跟暖湿气流的相会，就很容易制造大范围降雨。明天前后的话呢，副热带高压还会进一步增强，比常年同期啊要强一些，源源不断的把暖湿水汽向北来输送，所以咱们国家中东部雨水明显变多，局部雨势也是格外猛烈。
0: 此外呢，降雨带来的影响也需要咱们重点关注，像江南、江淮长时间下雨，土壤的含水量已经很高，容易出现积水、田间积水、涝害，对于秋粮的收割、晾晒都没有那么友好。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掉积水，抢抓时间，抢收抢晒，合理的安排秋种。北方呢，部分的地区雨势相对比较极端，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这一些次生灾害。
1: 那除了降雨呢，冷空气还得带来大幅度的降温。从今日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开启影响，北方气温也会刷新下半年的新低。10月份以来，冷空气呢一波接着一波，北方气温一路走低。昨天东北不少地方呢已经创下了下半年气温新低，哈尔滨、长春最高温的只有10度上下，而像哈尔滨今天呢，这个最低气温啊是会直接跌破0度的。
0: 嗯，这股冷空气今天的话，它会先影响新疆，明天到19号自西向东扫过长江以北的大片区域，新疆北部、华北、东北、黄淮、江淮、江汉还有江南北部普遍降温4到6摄氏度，局部降温的幅度它会超过8摄氏度。未来7天，北方多地的温度就会跌到下半年以来的最低点，25摄氏度的高温线，今天呢还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到19号前后，它就会退到长江沿线。
1: 等到20号呢，北方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是不足20度的，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多地还不到10度。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西宁最高温会首次跌到10度以下，天津、济南也会跌破20度。而且不光白天冷，早晚低温下滑更为明显。21号早间，西北、华北、东北的大片区域低于10度，而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接近或低于0度。很多地方的入冬的脚步都会被这波冷空气推着加快。
0: 这一波 冷空气过境，雨雪的范围也会铺展开。明天起呢，西

0: 北东部、华北东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还有重庆普遍是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大暴雨。新疆北部、甘肃、青海高海拔地区还有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会出现雨雪混合的天气。
1: 再看江南华南这边啊，近两天冷空气渗透南下，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会收缩到广东、广西和海南一带，但是呢，明天之后副高再度北台，高温又会向北来扩张，华南呢依旧是暖意十足，一边北方降温下雨，一边华南依旧偏暖，这一南一北啊，冷暖差距拉得还挺大的。
0: 这里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最近的这个像我们诸暨的话，天气一直都晴好啊，但接下来这个天气变化就会越来越明显，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到秋天了嘛，所以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家里面老人小孩也要多留意。你看刚刚那个早上小朋友就说，今天早上出门还有点凉飕飕的，所以还是要防范呼吸道等等方面的一些疾病啊。此外呢，我们说完全国的一个大背景，我们再把视线正式的转回到咱们浙江，说一说省内天气的情况。
1: 咱们接下来呢，浙江将会迎来一个天气大换班，阳光要暂时休假，雨水准备上岗，秋装雨伞咱们两样呢都得备好。昨天午后，全省的云层厚厚的铺满了天空，太阳比较难露脸，缺少阳光的加持啊，气温是涨不上去的。跟前一天同一时刻相比呢，全省气温都有所回落，部分地方跌了4到5度。像泰顺降温是最为明显的，直接跌了6.1度，气温起伏大，体感上呢会让人有点猝不及防。
0: 基本白天全省的一个最高温度基本就恰在20来度，浙北24到26摄氏度，其余地区25到28摄氏度，各个地方温差也没那么大。昨天的话，温州28.5摄氏度是全省最高，永嘉、龙泉、天台28.3摄氏度紧随其后，云和它是28.2摄氏度，昨天排了第三。
1: 伴随降温，空气也变得很干燥，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是不到50%，嘉善最低只有36%。所以说，大家有没有这段时间感觉到皮肤紧绷、嘴唇起皮、嗓子干痒啊？这些都是秋燥的反应。对付秋燥其实没有别的捷径，就是多补水，护肤也要做好保湿。家中的话呢，有条件可以用一些加湿器。
0: 我昨天有朋友跟我说，他说那个嗓子也是很难受，我就给他推荐了一个东西啊，那个我说你可以去看药店，像网上的一些药店也有啊，可以去或者旗舰店找一找那个特级的八仙果，它是用柚子做的，那个效果还不错。我们在反正提醒大家，最近的润燥的一些东西可以吃一吃，水果的话可以多吃点梨什么的啊。来，接下来几天天气具体的演变也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呢，浙西率先转阴，局部会飘了点小雨，然后等到夜里的话呢，浙西北地区的雨势就会加大，局部是有中雨的。明天雨带继续往北推进，浙北部分的地方也会出现中雨。
1: 展望未来的7天，浙江整体是晴雨相间的格局，后期因为还有冷空气的到访，气温呢会继续往下走，18到19号还有一轮弱降水会过来，雨水频繁打卡，出门呢也记得随身带伞，而且雨天路滑，开车的话呢也不要太快了，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老人小朋友体质偏弱，降温时也要注意保暖，日常啊也可以多吃一些像梨啊、百合这些适当润燥的食材。
0: 还有朋友就说，今天要下雨吗？我们刚说的说的是18到19号会有一轮弱降水过来啊。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浙中南多云到阴，局部偶有小雨，其余地区是多云的一个天气。
1: 是的，另外呢，就明天白天浙西多云转阴，部分有阵雨，其余地区呢也是多云。
0: 明天夜里的话呢，浙西北是阴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余地区多云到阴，局部是偶有小雨。
1: 后天的话呢，浙北阴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余呢是多云到阴，局部偶有小雨。
0: 明天早间最低温度全省17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浙中南25到27度，其余地区23到25摄氏度。
1: 总体来说，无论是全国还是咱们省内，接下来降雨降温轮番登场，还是多关注天气变化，出门接下来要适当的备好雨具了，及时增减衣物，平安度过这一轮天气转换。

0: 扛不住的时候，就会嚼一颗那个八仙果。好，路上的朋友可以锁定一下频率，这里是珠广早交通。接着我们说说美食吧。说到吃啊，咱们浙江宝藏的美食城市那真的不少。最近的网上有个热词叫诸暨落地三件套，直接刷爆了朋友圈。听说节假日去吃排队一个多小时，那家常便饭，咱们一同来聊聊，也来尝一尝，云端尝一下这几样网红的美味。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啊，就是咱们诸暨的落地三件套啊。其实是哪三件呢？就是那个木子鸡，好像还特指就是那个济阳小学门口那家啊，包括刺物打面，还有藤羹。很多去过的网友啊，都开玩笑说到诸暨这三样不吃啊，等于没来过啊。甚至还有人评价刺物打面吃了不烧心，口碑直接拉满。
0: 那要说这个被称为诸暨炸鸡天花板的木子鸡，最出名的就你刚说的济阳小学旁边那家老店了。不光节假日人挤人，就连平时店门口队伍都排得老长。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外卖还可以叫到，现在他们上面干脆已经取消这个他们这家店的外卖了，
1: 忙不过来啊。
0: 对，然后也有朋友吐槽说自己足足排了一个多小时才终于吃上了一口。我记得那个前阵子好像是有一次特殊天气的一个影响，然后我们有同事他那天值晚班嘛，他特别想吃这个，然后他就让他老公去给他买，但因为他老公也比较远嘛，然后找了一个跑腿，当时在网上都找不到，他还在其他平台找了个跑腿，特地帮他去排了一个多小时队买来的。
1: 确实，因为这个刚出锅的木子鸡啊，外皮炸得特别酥脆，咬开里面的鸡肉呢是紧实多汁的，香气能够飘满整条街，那路过的人啊都很难不被这个香味勾住啊。
0: 他们家那个确实啊炸得特别酥脆。
1: 就是他们名气大到什么程度啊？听说就越城包括杭州啊，都有代购专门跑过来买。高峰期啊，一次能代购20多只。网上呢也有不少网友推荐了其他几家味道也还不错的木子鸡店啊，就大家吃过也可以来荣美直播间聊聊。我听说好像还有在大唐那边，好像也有，然后包括其他的好像也是有的啊。大家可以来聊聊哪家是你的心头爱啊？
0: 可以聊一下。说完炸鸡，我们再来说说早餐的担当。藤羹也是咱们诸暨本地人心里边早餐的一个白月光了。白白嫩嫩的面皮裹上满满的一个馅料，拿到手热气腾腾，一口下去又糯又鲜。藤羹应该也是很多人喜欢的。
1: 这道特色小吃呢也吸了大批美食博主和外地游客来打卡。网友呢还专门开玩笑说，游客来的太多，本地人都抢不到吃了。如果有机会会去诸暨啊，早上一定得来上一份热乎乎的藤羹。
0: 那么这个是第二样，再说第三样，那就我们诸暨必吃榜上稳居第一位的刺物打面。到现在为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在咱们诸暨街头走上几百米基本就可以遇到一家打面店，所以说普及率也是特别高。
1: 对啊，刺物打面呢讲究的是面条每天手工现打，吃起来弹而不硬韧而不粘，讲究一面一烧，汤底鲜香浓郁，每一根面条都吸饱了汤汁，浇头呢也都是猛火现炒，滚烫浇到面条之上，滋滋作响，香气也是扑面而来，一口面条，一口浇头，再来一口热汤，满口鲜香啊！
0: 最近我看到那个网上还玩起了一个梗，叫什么绍兴梗嘛，
1: 是的，
0: 就有很多网友晒出自个儿吃的刺物打面，刷屏各大社媒。当然呢，咱们诸暨好吃的面食不只有刺物打面，还有枫桥火面、草塔坛面等等，大家也可以说说刺物打面、枫桥火面、草塔坛面，你觉得哪个是最合你胃口的？总之，这个口味是各有特色。
1: 这一套落地三件套也成为了很多游客到诸暨现在打卡流程。刚到当地哈，先木子鸡、藤羹、刺物打面，挨个安排一波。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啊，节假日呢客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热门门店排队时间会比较久。如果的话呢，还是建议就是错峰前往体验啊。
0: 对，大家你们有没有吃过咱们诸暨的这三样美食？我觉得诸暨人没吃过的木子鸡、藤羹、刺物打面，哪一样最打动你？可以在荣美直播间分享一下你的美食体验啊。
1: 总体来说呢，诸暨是一座被低估的美食小城，烟火气十足。有机会出游，不妨去打卡这些地道街边美味，感受本地独有的舌尖味道。
0: 灰太狼说：“静姐文慧，他说他今天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怎么了？今天是咋了？”燕双飞姐妹也来了，收到消息了啊！
1: 好像昨天还是前两天，灰太狼就跟我们在说。 说是有点咳嗽还是怎么样，
0: 是不是感冒了着凉了，所以这段时间真的要稍微

0: 用这一把啊，
1: 是的，要注意啊，
0: 千万不要被大白天那个太阳给忽悠了。最近那个温差有很多相对体质比较脆弱的一些朋友，敏感的朋友还是会有一定的体现的，所以建议你们一定要多多关注天气啊，
1: 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0: 刚刚我们聊完朱晋超有烟火气的落地三件套，木子鸡、藤羹、苏武打面、舌尖上的朱晋，让人念念不忘。其实呢，不光有美食，还有一位年轻姑娘拿起了画笔，把咱们朱晋的老地方、老回忆一笔一笔画成了连载的漫画。就有很多网友当时看完这个网上发布的这个漫画以后，看得只想哭啊，满满的回忆杀扑面而来。
1: 这位创作者叫何甜甜，今年27岁，是重庆大学的985硕士啊。最近呢，他在抖音更新连载朱记主题漫画，收到了一大波点赞留言，很多在外的朱记游子看完直接被戳中内心。
0: 说到何甜甜，他从小就画画结缘，7岁的时候开始学国画，艺考阶段又练习素描，绘画的功底很不错。不过呢，画漫画对他来说是头一回。要说这个漫画，你不光要画得好看，还要构思故事、设计台词，和以往画画那个体验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为什么会选择用漫画这种形式来记录家乡朱记呢？他自己也说啊，照片呢大多只是匆匆看一眼，很难在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记，变成有故事感的漫画反而更容易勾起大家心底的共鸣嘛。
0: 可能你们也去翻看过他的漫画作品，就会发现内容特别丰富，有什么木莲豆腐、藤羹这些朱记地道的小吃，也有五县新石故里这些大家熟悉的景点，而且呢更让人动容的是还有已经消失的一些老地标，就像南门市场，还有那个李字天桥，这些都是咱们朱记人的专属记忆，又在漫画里面重新回来了。
1: 别看每一集漫画画幅不算多，创作的工作量可不小，一集差不多呢就要花上整整一周的时间。为了还原真实的场景，何甜甜到处跑遍咱们朱记的大街小巷找灵感，还主动的去找老店老板、家中的长辈聊天，打听过去的老故事。就拿藤羹那一期来说啊，他专门跟做藤羹的老婆婆也聊了很久，才把这一期内容打磨出来。
0: 而且他遇到李字天桥那种他已经拆掉了嘛，大家都知道现实当中你看不到的老地方，他就翻阅老资料，查看回看一些老录像，一点一点拼凑当年城市的模样。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何甜甜呢，他研究生读的专业本身就和历史相关，他笑称说画这些老地标就跟做考古一样，过程非常的有意思。
1: 是啊，现在像南门市场、李字天桥、五榭这些漫画内容发布之后啊，反响还是相当不错的。何甜甜心里还有更大的想法，他等积攒更多人气之后，打算去挖掘朱记不少还没有被大众熟知的那些小众点位。前段时间呢，他去了14都的周氏宗祠，建筑古韵十足，知道的游客呢却不太多。后续他也计划把这些画进漫画，在他眼当中啊，就朱记还有太多的宝藏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0: 然后他发的那个抖音上视频下面的留言也满是暖意，有很多我们本地的朋友在外漂泊的朱记游子，看着漫画回味自己的年少时光，有很多本地人爱看，也有很多外地的网友被圈粉，还有上海的网友，他看完漫画以后留言说自个儿真的很想到朱记来走一走、逛一逛。何甜甜也希望借着自己手中的画笔，可以把咱们朱记的地标美食传播出去，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朱记这座小城。
1: 其实何甜甜也只是一个缩影，现在越来越多朱记的年轻人在用各式各样自己擅长的方式记录家乡、留住城市的温度。有些人呢拍短视频，有的人写文字，而他选择了漫画这种形式，把那些快要被时光冲淡的记忆啊好好保存下来。
0: 也不知道电波前呢大家提到了咱们朱记的老地方，你脑海里面瞬间第一个浮现的是哪里，是李字天桥，还是南门市场，还是其他的一间老街巷呢？可以来聊一聊属于你们的朱记回忆。
1: 一座城市的烟火也不光藏在美食当中，藏在一代人的记忆里，也期待能够看到更多何甜甜这样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才华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老熊在这儿，他四目打面、草打台面，他推的是他爸爸烧的鸡蛋面。可以可以啊，你们都可以来聊一下。好，一晚时间我们会先过渡一下整点，这里是珠广早交通正在直播，每天清晨的7:30到9:00到每个工作日，节目这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1: 我是主播文辉。
0: 一晚时间过渡整点，整点之后刷新路况。烟雨过客的消息我们也收到了，欢迎进入媒直播间的各位。

0: 现在播送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工作的通告。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广泛倾听民生，集中民智，回应民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市人民，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请广大市民积极提出意见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征集时间，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止。二、征集范围，围绕就业创业、教育文体、医疗健康、养老托幼、助残帮困、住房保障、城市建管、交通出行、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保、便民服务等方面及其他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三、征集要求，一、征集的民生实事建议是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具有普惠性、均衡性、代表性，社会效益明显，受益面广，涉及个别单位或个人诉求问题的事项不作为征集项目。二、征集的民生实事应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当年能完成或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三、提出的意见建议请写明民生实事项目名称和具体内容。四、征集方式，一、登录中国诸暨政府门户网站的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征集页面进行网络留言。二、手机扫描官方二维码提交建议。三、电子邮件发送至 zjmsssz@163.com。四、信函至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调研科，地址诸暨市东一路19号，邮编311800，信函日期以邮戳为准，信封注明民生实事征集字样，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1: 万丰新天地超多手店新品牌集体登陆 ，M-Stand、几多泉、普夏龙酒、阿青家韩式无限烤肉、富可思冰淇淋、月光民谣、伯尼、海底三万里、慢萌萌、我的宇宙弹珠达人，美食、亲子、新能源全覆盖，不用跑遍全城，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换新你的吃喝玩乐购。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2: 重阳节为何是9月初9？因为九为最大阳数，双九相叠方称重阳。九九，谐音九九，藏着古人对长寿的美好祈愿。重阳节登高怀远，因秋季千日将退，这习俗一名辞青。王维一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佳节即是重阳节，更让重阳成了思乡的符号。时光流转，重阳渐成渐老之日，为人子女最大的遗憾是小时候习惯了父母，长大了却忽略了父母。我们的世界很大，大的常常忽略父母，父母的世界很小，小的只能装下我们。在这个佳节，不妨停下脚步，给父母一声问候，让真情如重阳，久久绵长。
3: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4: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每个人都在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FM 九八二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5: 这一点为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省内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了解一下。
6: 这点为的 G60 沪昆高速公路在江西方向406公里，也就是过衢州西出口3公里左右的位置是有货车抛锚，占用应急车道和部分应急车道，请后方车辆注意减速避让。
5: 这里我们要给广大油车车主们提一个实用的一个提醒，油价又要迎来调整的一个窗口了，今天晚上就要价格要动了啊！正在打算要加油的朋友，